0: 怎么样？
1: 老天，什么都没有，没有，
0: 嘛也没有啊。
2: 这十八子指的不会就是这几间破屋吧？不能够啊！
0: 老天，我分析啊，这十八子肯定和木子店有嘛关系，也就是同俊火有关系。哎，你们想想啊，十八子，十八子，十八子，加起来是嘛字儿啊？是李字啊！哎，木子店木子，加起来是嘛字儿？也是李字儿。所以啊，我分析，咱们只要找到和李字儿有关联的嘛玩意儿，就八九不离十。
3: 你说的有点道理啊。
4: 有个屁道理呀！啊，狗特务的长官就已经告诉狗特务这军火藏在哪儿了。你们说啊，狗特务他能不知道吗？哎，我说，狗特务，你就直接告诉我们这军火藏到哪儿就完了，省着这大热天我们费劲巴力的去找。
0: 老天哪，我和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是特务，他就我长官，就他告诉我的。
3: 你们俩斗嘴有瘾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互相不信任，怎么完成任务？
0: 谁和他一般见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5: 你这说什么呢？鸿鹄是个啥呀？
0: 鸿鹄啊，鸿鹄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
5: 那你就说是个鸟不就完了吗？还知什么呀？
4: 这句话我知道。狗特务的意思就是说，这林子大了呀，是什么样的鸟都有。哎，甭管是大鸟还是小鸟，它都得得痔疮。
5: 瞎子，
6: 鸟会得痔疮？
4: 难道鸟不拉屎吗？
0: 哎呀，老天哪！我不行了，不行了，这我和这些没文化人我没法交流，你给他们解释解释，这什么啊？这叫
3: 这是句成语，出自《史记》的陈涉世家。哎，通俗的说，小鸟怎么知道雄鹰的志向？
0: 哎，对了，
4: 这句话太好了，简直太牛了！这句话很明显就是在说我嘛，啊，我这只雄鹰的志向是他这只小家巧无法理解的。哎，狗特务，再跟老子讲一讲，我好背下来，以后跟别人吹一吹。嘿
0: 嘿，啊，老林，咱们下一步去哪儿？赶紧走吧，再不走我气的我真得犯痔疮啊！
3: 走吧。哎，狗特务，
6: 燕雀什么安知？最后一句是什么来着？
7: 在。
6: 让你说一句，你说一个字，摘，好像是最后一个字了。

0: 翻过这道梁子就能看到山脚了。
1: 这真是望山跑死马啊，马死了老子也他妈累死了。
0: 有不让弟兄们在这歇会儿。
1: 歇个屁，赶紧给老子继续往前走。
0: 弟兄们再加把劲儿，谁先找到军火我赏他十块大洋。上，
2: 快走。
3: 找到了吗？
4: 还没有，师长，我们已经从四个方面向金寨的周围进行搜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这帮家伙。
5: 敌人不会已经把费若愚押到金寨了吧？
4: 政委，这不可能，二连和三连同时从金寨的前线往回搜索，而且各个道路已被我们严密封锁。
6: 也许他这会儿还在路上。
4: 或许他们藏在了隐秘的地方。通往金寨这条路一共有四个镇六个村，不会没有敌人的窝点。
5: 有道理，他们有可能已经隐秘起来。
4: 政委说的对，他们压着我们的同志不可能安全地通过我们的哨卡，而且他们现在目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隐蔽起来。
6: 我担心敌人会狗急跳墙啊。
5: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问题，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杀害费若愚同志啊。
6: 如果他们没有把握把他押往京寨的话，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4: 师长，那我们怎么办？
6: 告诉你们小营长，对村镇的搜查不要那么紧，搜索部队哨卡把那根弦给我放得稍微松一点。

0: 给他们，给敌人造成一种我们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的错觉。嗯，
1: 明松暗紧，
2: 这样子的话，
0: 费若愚同志的生命就有保障了。
1: 暗地里边，我们一定要把弦绷紧了，为的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2: 我明白了。
0: 我跟你说啊，费若愚可是我军的人才，想方设法把他从敌人那给我抢回来。
2: 是。
0: 如果没有救出费若愚同志100%的把握，绝不能动手。如果我们的意图一旦暴露，我们救出费若愚同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谈了。
2: 我知道了，师长。

0: 怎么越走越瘆得慌？
1: 那是因为你心里头阴暗，估计你心里头住着小鬼。
2: 我心里面有小鬼啊，现在就蹦出来，把你这挂起挂起大鸭子先给封上，然后再左右开弓给你俩大嘴巴子。
3: 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我们想闯进来的，是那张地图带我们进来的。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
4: 我要是个大仙的话，我现在跳到你脖子上，把你喉咙掐断，让你那么多废话。
0: 你懂不懂啊？
5: 老田，老田，
1: 怎么这一片墓地都姓了？
2: 老田呐，十八子，李氏墓地李，你瞧，十八子就指的是这儿啊。
1: 十八子。架子山木子店，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军火就藏在这个墓地里。
5: 大家分头去找，看看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6: 好，
7: 老袁，
2: 哎，
7: 这一次的功劳全都是你的。
2: 哎呀，你总算说句人话呀，你
7: 就应该在这个坟地里给你立块碑呀。
2: 好主意。

0: 队长，你们大家快过来看。
1: 怎么了？
0: 这个墓整体上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总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2: 有嘛古怪的？

0: 怎么了？队长，这撬绝户坟、踹寡妇门是四大缺德事之首啊！我不看。
1: 你哪来那么多说的？
2: 大白牙，就这点事儿你就怕了？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1: 哎，这和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啊？
3: 那还有两个区分事实啊？还有俩啊，我告诉你史妹，一个是啊。
1: 是月子奶，还有一个最最缺德的啊，怕老干，就是气老实人。那么着，全退后，我来。反正我在某些人眼里哦，也不是骂好人。
3: 这是你自己承认的啊。
1: 哎，可有一样啊，老田，挖出来武器。

0: 伯哥在那
1: 儿。小姐，少爷是不是咬住田中飞了？
2: 我倒觉得少爷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0: 他知道的再多也没有用，田壮飞不会让他拿到军火。我们走。
3: 走，
4: 大家动作快一点，快，小江，
5: 是，
4: 快，抓紧时间，快，
5: 快走，
4: 快快快快快
5: 快，进，
4: 干嘛？
5: 大白，

0: 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
1: 这儿。
0: 哎呀，那田壮飞他们是不是已经都到了呀？哎
2: 呦，副司令料事如神呢。
0: 那是啊。不对呀、啊。啊，那我妹子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哎，
1: 我们啊可以利用前面这道山梁，把司令他们挡住，不让他们靠近军府。
0: 嘿，嘿嘿嘿，哎呀，你小子哈是个当营长的料。哎，等我拿到那批军火，我封你为第一混成旅的营长。
1: 不是，哎，谢副司令提拔。哎，不过副司令，你妹子可是司令啊。
0: 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话呢？啊，谁是司令？谁是司令啊？他那司令马上就要下台了，老子是司令啊。这么的，我给你一个牌啊，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占领那道山梁。

0: 小姐，少爷很可能不会让我们靠近，他要是拦截我们怎么办？
1: 我哥不会不明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田壮飞。
2: 小姐，少爷要是犯起浑来，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
3: 少爷再犯浑还不敢跟小姐公开啊？
0: 那可说不好，今天说话就是要开战。
1: 二哥。
3: 小姐，
1: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们，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3: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
1: 他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室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百依百顺。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只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

0: 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古馆，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好了，把病人留下，其他人就可以离开了。啊，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1: 多谢骆先生，王某日后必当重谢。
2: 老李，带姑娘上楼。哎，来，姑娘。
3: 九哥，你是好样的男人，我小婉

0: 请问骆先生，我们何时来接姑娘回去啊？
1: 被石灰粉弄伤的眼睛不会那么容易好，每天都要用中药内服外敷，你不要打听的那么多，把病人留下就行了。老李，送客。
2: 哎，老爷，

0: 振峰，
1: 月姐，
0: 哎，别动，你的伤怎么样了？啊，
1: 好多了。
0: 是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怎么不可以在这儿啊？哎，你知道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0: 娘。哎，进来吧。哎，
1: 娘。哎，
2: 春风啊，我给你炖了鸡汤，给你补补身子啊。
1: 好。
2: 哎呀，来，
0: 来，我来吧。
2: 好。

0: 好喝吗？
1: 当然好喝。
2: 梅小姐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还懂得体贴人。春风啊，你可不能欺负梅小姐啊。
1: 娘，你胡说什么呀？
0: 娘，春风他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欺负我的，只有我欺负他的份儿。
2: 这就好，这就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啊，娘。
2: 啊，哎呀，我把春风留给你，你呀就慢慢欺负他吧啊。
0: 娘，那你自己小心一点，慢慢走啊。
2: 哎，我知道。
1: 月姐，我娘她老糊涂了，你别跟她瞎说。
0: 哪里呀，我觉得娘的脑子比你的还清楚，至少她不会把我当成奸细。
1: 梅月姐啊，我们这些弟兄们都没有把你当成奸细啊。
0: 那你说的话又不代表兄弟们说的，他们难道也是这个意思吗？
1: 是啊，有谁不服我带春风跟他拼了。我发誓。
0: 你别发誓了，反正我没月锦也没做什么亏心事，我根本就无所谓。
1: 你想开了就好了，等会儿九哥他们回来看到你一定很开心。
0: 你别跟我提九哥，我是来看你的。
1: 好好好，不提不提。
0: 哎，这鸡汤好喝吗？
1: 这鸡汤当然好喝，我娘炖的天下第一美味。
0: 那我以后也可以给你烧啊，你想吃什么？
1: 是骨头。
0: 骨头啊。
1: 嗯。
0: 哦，怪不得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硬骨头，挺男人的你。
1: 真的吗？你真的觉得我很男人啊？
0: 嗯。春风，有时候呢我觉得你很聪明，有时候又觉得你挺傻的。
1: 月姐，我在你面前就变傻了。好了，不说了。不过我觉得这日子挺不错的，不用动刀，不用动枪，还有鸡汤喝，你还要做东西给我吃，这日子挺好的。
0: 好啊，那你就多喝一点吧，这个鸡汤啊真的挺好的，我也尝过了。
3: 春风啊。
1: 九哥。
4: 月锦。
3: 月锦回来了。那个弟兄们都挺想你的。
4: 哎，九哥问你话呢。
0: 我不要他惦记我，我是来看春风的，又不是来看他的。
5: 哎，梅小姐，怎么说话呢？
0: 我怎么说话我自己知道，你管得着吗？
4: 哎，我今天啊，
3: 一会啊，过去的事情大家不要再提了。
0: 你过去了，我可没过去。
3: 这丫头脾气还挺倔啊。
0: 爸
6: 回来了，我一直等了你大半夜。
0: 爸，你等我有什么事吗？
6: 你爸想看看你从窗户爬出去是不是也从窗户爬回来。
0: 爸，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6: 女儿大了，长本事了，会飞檐走壁了，现在可了不起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找那姓王的去？

0: 是不是？
1: 我找他干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一个想杀你爸的人，他是你的仇人，一个对你爸恨之入骨的人，也是你的仇人。现在的这些人人心叵测，你知道吗？
1: 你别瞎猜了，我是去看一个朋友。
0: 那你可以从大门出去嘛，以后你去看朋友，我派人保护你。
1: 我不需要保护，我也不要你干涉我的自由。
0: 月琴，我告诉你，王九州现在是伪作通缉的对象，我不希望你搅入这趟浑水里来，知道吗？

0: 舅哥，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我知道九哥心里还是惦记着月景姑娘。
1: 还是你懂我的心思。我在想，我是不是错怪月景了？她是无辜的，我对她是不是太粗暴了？难怪她伤心了。
0: 这事儿也不怪九哥，搁在谁身上，大家都会有想法的。月景她也真是的。她是梅梦安的女儿，也不早告诉我们。
1: 哎，她能说吗？她说了以后，我们能让她上庐山吗？这几天我老在想啊，我王九州做事向来是我行我素，世俗那套规矩从来都不放在我眼里。江湖上都说王九州邪门的很，可其实我还是个很落俗套的人。
0: 九哥，你别太自责了，我知道你是最大度的。你对月景还是像当初那么好，不管她是不是梅墨安的女儿。
1: 月娥，你真的是我的红颜知己，九哥有你这样一个了解我的人，此生无憾了。
0: 九哥能这么说，我真的很高兴。这杯酒我敬你。
1: 红袖添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啊。好，九哥把这杯酒干了。来
0: 来，
1: 哎，来，再买上。
2: 卖报，卖报！
3: 1932年1月28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日本僧人被杀事件挑起战事，19日军奋起反击。
1: 日本鬼子他妈太猖狂了，炮轰闸北，炸死我同胞无数。他们的目标就是侵吞我上海，侵吞全中国。
4: 兄弟们，19路军正在拼死抵抗，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行动起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
1: 我王九州平生最他妈的恨小日本了，现在他们打到了家门口，我王九州能咽下这口气，我他妈的就不是中国人。
5: 九哥，我们干脆把弟兄们拉到前线去杀日本鬼子。
1: 前线有19路军的弟兄们在拼，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日本鬼子来个黑虎掏心。
6: 九哥，这么说你是有主意了？
1: 春风，你跟大伙说说。
7: 好，各位弟兄，这天我出去打探到一点情报，日本鬼子的总指挥是川岛将军，他的司令部设在军舰上，就停在黄浦江。
8: 我明白了，九哥说的黑虎掏心，莫非是去袭击日本人的军舰？
1: 对，擒贼先擒王，我们把这艘军舰给炸了，炸死川岛，炸死司令部的那些乌龟王八蛋们，

0: 我们一条心，那咱们就闹出个大动静来，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看一看，我王九州不是个孬种。
1: 对呀，这种黑话，
2: 九哥，计划呀，你太牛了，我们赶紧干吧。
1: 对对对，
3: 是啊，是啊，
4: 干吧。是啊，
0: 既然大家一条心，那咱们就闹出个大动静来，让全国的百姓看一看，我王九州和弟兄们何等了得。
3: 哎呀，九哥，那到时候兄弟们就都成了民族英雄了，青史留名啊。
0: 好。我王九州是英雄还是王八蛋，让历史来说，把日本鬼子司令部给炸了，把川岛将军给炸死。喜之，你跟每个弟兄在历史上都记一笔。这样啊，叶辉、费明还有国振，你们几个准备炸药，
5: 好，
0: 越多越好。春风、李兴还有安庆，你们几个去江边观察，要搞清楚军舰的具体位置。
3: 好。
6: 九哥，我也去，我要跟阿辉他们一起去运炸药。
0: 好，你们都一起去，让日本鬼子尝尝我们中国女人的厉害。
6: 九哥，算我一个，我也去。
0: 一会儿啊，我有事跟你说，大伙儿行动吧。
3: 好，
2: 好，好，好，走，走，走，
3: 大伙儿走。
2: 玉姐，我有话跟你说。
6: 什么事啊？这么鬼鬼祟祟的？
2: 你要小心一点。
6: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一句话？
2: 这个不重要吗？运炸药是很危险的。
6: 九哥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炸药啊，都是十九路军的弟兄们给我们的，不会有人拦的。
2: 那你也要小心一点，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你记着离炸药远一点。
6: 这话好像不像你说的吧？你平时动不动就把自己站成一个血人，怎么那个拼命三郎的样子哪里去了？你居然劝我去做一个怕死鬼啊。
2: 我宁愿自己战死，也不愿意看见你受伤，你明白吗？
0: 玉英啊，你就不要去了，在家里给弟兄们烧点汤，或者做点什么，
2: 这些都带着。
6: 我有。
2: 拿着，子弹不会嫌多的，你带着，这是我平时积攒下来的，多一颗子弹就多一份安全。
6: 谢谢你啊。
2: 我戴春风生来就是为了对你好的，我娘说过你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女孩。
7: 春风喜欢月季，九哥你看出来了吗？
0: 我又不是傻子。
7: 那九哥怎么想？
0: 一对儿啊。
7: 我敢说春风为了月锦可以把命都活出去。
0: 春风兄弟是个好兄弟，是生死兄弟啊。
7: 九哥你什么意思？
2: 就这儿。
0: 哎，怎么样
2: 九哥，炸药准备好了？
0: 军舰上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了，小鬼子呀，为了防备我们去袭击他们，周围呢是戒备森严的，所以等会儿船只很难接近他们。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炸药绑在这个轮胎上，用这种方法靠近军舰，这样呢就可以万无一失的保证把军舰给它炸沉喽。
3: 兄弟们，天助英雄除倭寇，我算出今天江中会起雾，果不其然。
2: 九哥，我跟你去。
8: 对，我们也去。
0: 不行，你大伙儿留在岸上监视我。小鬼子一会儿肯定会反击过来，所以呢，我们在岸上必须得有人接应水里的兄弟。
2: 好，九哥，我听你的。
9: 九哥，算我一个。
10: 九哥，我也去。
0: 阿辉不能去，由我带着阿金，还有几个水性好的弟兄们去。
2: 好，
0: 就这么定了。
7: 九哥，天气冷，带着酒吧。
0: 都别哭丧着脸，又不是送死去。好了，回去吧，走。
2: 来来来来来，
10: 小心，
2: 小心。

0: 九哥，九哥，
1: 小心呐！
2: 九哥，
0: 好了，等我回来吧。
1: 九哥，早去早回，不为你摆庆功酒。
0: 小心呐！
1: 九哥，
0: 小心啊，九哥。

0: 九哥呢？
1: 九哥，
0: 九哥，
1: 九哥呢？

0: 醒醒，醒醒啊，九哥，九哥，九哥，九哥，九哥，快醒醒！
1: 九州无能，鬼子的军阶没找着。
0: 九哥，你别太自责了，你已经尽力了。
1: 该死的应该是我，可我为什么活着？
0: 九哥，九哥，你怎么了？九哥，怎么了？
1: 我怎么想？
0: 九哥，
1: 冰窖里一样。快把被子给我盖上，我冷啊！
0: 九哥，
1: 我好冷啊！
0: 九哥，你别吓我，你别吓我，我会让你好起来的，我会让你好起来的。九哥，
1: 玉英，
0: 九哥，九哥，
1: 玉英。

0: 九哥。喝口茶吧。身体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云安，你人可真好。
0: 我只对九哥一个人好。
1: 以后你肯定会是一个贤惠的好媳妇儿。
0: 只要九哥不嫌弃。
1: 云安，我昨天晚上是不是欺负你了？
0: 我是自愿的，九哥你不要放在心上。
1: 云安，你……
0: 我知道九哥心里只有月锦没有我，只要九哥过得高兴开心，你对他好，你娶他，我都会为你高兴。
1: 云安，难得你一片真心，我也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是，我是喜欢月锦。但是这段时间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跟玉锦之间是不可能的。
0: 为什么？
1: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快乐越多，痛苦也越多。
0: 那是因为他爸，玉锦夹在中间，是因为你和他爸爸不和，他很痛苦。
1: 这是我不希望的，我希望他快乐。
0: 九哥心里还是十分在乎他的。
1: 玉安，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心里踏实。放心吧，我会一直对你好。
2: 月姐，你怎么哭了？
3: 谁哭了？你莫名其妙。
2: 那你的眼睛。
3: 我的眼睛进沙子了，不行吗？
2: 好，那我帮你擦擦。
3: 去，你别碰我。
2: 火气这么大呀？
3: 哎，我就是火气大，我就是蛮不讲理了，怎么了？请你离我远一点。
2: 好，那我走了。
3: 等等。啊。怎么，连你都不想理我了？
2: 我没有啊，没有不想理你啊。
3: 那你就带我兜一圈。
2: 好，来，上车。
3: 走。
2: 哦。哥，英姐。
3: 好开心啊！停！
2: 怎么了，月锦？月锦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1: 月锦。怎么回事？哎，你是不是病了？
3: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要不要送你上医院？
3: 我自己有没有病，我自己知道。本来这件事情跟你是有关系的，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春风，我要回家，你送我回家吧。
1: 好。
3: 走啊！
1: 这什么叫跟我有关系？这一会儿又跟我没关系了。啊，
0: 九哥，这你还看不出来？他是冲你来的，故意跟你过不去。

0: 你是不是怀孕了？你竟然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来！未婚先孕，我梅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你说吧，你肚子里的孽种是不是王九州的？
1: 你说呀，我问你是不是王九州的？是。好嘛，那你还让这个孽种留下来干嘛？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给我打掉！走，马上去医院！放开我！大夫说，是个男孩。
0: 男孩，生下来又是一个王九州，又是一个流氓。你不要，我要，他是我的血肉，我就是死也要把他生下来。叶欣，你还是我的女儿吗？你怎么就能这么傻呢？啊！ 王九州是个流氓，始乱终弃，他连你都不要了，你还为他生下这个孽种干什么？你不许卖他孽种，他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命，你知道吗？叶君，你真是要杀了我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
1: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爸，对不起啊，你也知道我的脾气，我是不会把这个孩子打掉的。你要是再逼我，那我就是一个死。爸，我求你了，只要你答应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就什么都答应。
0: 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月姐，爸爱你，爸不能没有你，爸不能没有你呀、啊！你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必须要断绝跟王九州的一切来往。
1: 永远都不许认王九州，你能答应爸爸吗？我答应。
0: 月姐，爸爸在外面给你找一个房子，一直到你把孩子生下来为止。
2: 不能没有你，
3: 孩子。爸。老爷。
4: 小妈，照顾好小姐，有什么事随时向我报告。
3: 是。
2: 怎么样，有梅小姐消息了吗？
3: 没有。我在梅公馆守了三天三夜，都没看到月锦的身影，连梅墨安也没出现。 可能是去了南京，
4: 梅月锦让梅墨安弄到南京去了。这个
3: 我们也不清楚，九哥，反正我觉得月锦的怪怪的，说死就失踪了。
4: 这里边肯定发生什么事儿了，要不然的话，月锦不会就这样失踪的。
3: 上海滩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怎么办？
4: 我一定要把月锦给找出来。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0: 来这件事情跟你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滚回李梅姑馆去，快滚。
0: 不，你没有爸爸，你只有妈妈一个人，你只有妈妈一个人知道。
2: 小姐，喝碗莲子汤吧。嗯，小姐，你是怎么了？
0: 没有，我是想过几天就要生了，我心里高兴。
2: 是是是，是应该高兴。要是小姐生个大胖儿子，那老爷就更加高兴了。
0: 是啊，他快当外公了，当然是很高兴了。
3: 哎，舅哥，
0: 你醉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吧。小心啊，
4: 不振。我敢打赌，九哥如果找不到月姐，就会长醉不醒了。
5: 九哥这么醉下去也不是办法。
6: 我也想长醉不醒，

0: 小姐，坚持下，咬咬牙啊！小姐，你忍一忍的啊！坚持一下啊，忍一忍啊，没事的，马上就生了啊！小姐，快了，快了，快生了！坚持一下，挺住啊！
1: 月菊，
0: 没事的。小姐，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老爷，老爷，老爷，生了，生了大胖小子。
1: 你没事就好。
2: 爸，孩子是无辜的，你看看他吧。
1: 程妈，你在这里照顾好小姐，这两天就辛苦你了。
0: 啊，宝宝，小姐，来，你看看多可爱呀！啊。
3: 穆安呐，你的办事效率大大不如以前了。
4: 我跟你说过，一二八事件已经结束，上海还是以前的上海，我们必须牢牢控制住。我让你继续追捕王九州，你竟然一无所获，你太让我失望了。
5: 魏总，王九州进了贫民区，他在那儿门头众多，他到了贫民区就像泥牛入海，
3: 这不是借口。他王九州不是孙悟空，能七十二变。
5: 魏总，穆安甘愿受惩罚。
3: 要受惩罚，你有几个脑袋？
5: 是。
4: 另外，
3: 你的女儿跟王九州有关系，为什么不告诉我？
5: 魏总，请听我说，小女虽然任性，但是绝不敢与伪作为敌。
3: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胆子越来越大。

0: 越大了。
1: 魏总，萧女自幼失去了母亲，莫安南京上海两边来回跑，对女儿管教不严。魏总，都是莫安的错。
0: 好了，不要说这些了。没娘的孩子够可怜的了。莫安，我念你忠心耿耿，这件事就算了。
1: 是，莫安多谢伟作。
0: 但是王九州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段时间我命你要常驻上海，一定要找出这个王九州。
1: 我这段时间常驻上海，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2: 宝宝啊，你听到了吗？外公说啊，他会经常来看你的。
1: 月姐啊，我说你是不是该搬回家住了？
2: 不，我在这里已经住习惯了，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
1: 你是不是怕王九州来找你的麻烦？
2: 也不全是，以他的性子早就把我给忘了。
1: 忘了最好，魏佐已经下了死命令追杀王九州，我看呢，王九州是活不长了。怎么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救王九州？
2: 哦，宝宝别哭，你这么大嗓门干嘛呀？把孩子都吓哭了。
1: 孽种，哭什么哭？
2: 你不许这么说他。
1: 我可以不说，不过你答应过我的，这个孩子跟王九州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托人从美国带来的奶粉，好好的喂孩子吧，他以后啊是我们梅家的人。我走了。

0: 不哭不哭啊，宝宝不哭啊，乖，不哭啊。
1: 魏佐下了死命，追杀王九州。我看，王九州是活不长了。都什么时候啊？你还想救王九州？
0: 不行，我不能让我爸杀了九哥，绝对不行。
2: 小姑呀，小
3: 姑呀，这里是上海最穷的地方，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4: 这就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间最大的不平，莫过于此。
5: 我王九州不信邪，我要让这儿的弟兄人有饭吃，有衣裳，有好房子住。
4: 九哥，你不是要建立理想社会吗？那先要打倒这个坏政府。
5: 是啊，孟夫子，我记得你说过，打倒坏政府，来一个无政府社会，大同世界。
4: 哎，月锦，你跑哪儿去了，老同学？急死我了！你不知道，九哥到处找你，一个人跑到南京去找你呢。
5: 回来就好。
0: 你们真想知道我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吗？
5: 是啊，去哪儿了？
0: 那我就不瞒你们了，这段时间呢，我爸硬要把我拉到南京去。这些日子让我住在南京的郊区那儿，门都没有出过。
5: 嗨，我说呢，我在南京找那么久都没找着你，原来你住在郊区啊。
6: 月进心里面还记挂我们兄弟们，现在又回来跟我们一起了，今天真是值得庆祝的大喜日子。
5: 嗯，这样啊，咱们晚上好好摆一桌庆祝一下。
6: 好
5: 啊。
0: 哦，这个呢是我刚才经过烟店的时候买的，上好的烟丝，配得上你的身份，爱要不要？
4: 怎么说话呢，月锦？
5: 要，我当然要了，这不要白不要啊。不错，月姐啊，以后我的烟丝由你负责了啊。
0: 我才不稀罕呢，你以为我喜欢当你的佣人啊？
5: 对，你不稀罕，我稀罕呢。
0: 哦，还有件事，我今天来是要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是要追杀九哥，他现在已经派我爸回驻上海了。
5: 好啊，那咱们就准备跟这个没木完好好的斗一斗。
0: 不许你叫他的名字。
5: 好，不叫他名字，啊，咱们就跟梅老爷子好好斗一斗。

0: 让蒋介石知道，在上海滩，到底是老子厉害还是他厉害。
1: 老爷回来了。
2: 嗯。什么？小姐去哪儿了？
1: 哦，小姐说出去办点事，到现在还没回来。
2: 办什么事儿？
1: 好像是说会个朋友。
2: 会朋友？什么朋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我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去盯着小姐，看她都去些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接触，回来向我报告。
3: 是，主任，
2: 去吧。
4: 本事吗？那边有两个尾巴，我倒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们处理掉。
5: 人呢？在那边。过来过来过来。
0: 弟兄们，我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就是想跟在座的兄弟们商量个事儿。
6: 九哥，我觉得这地方还真不错，外面虽然风声那么紧，但兄弟们在这里绝对安全。
0: 因为这里都是我们自己人嘛。叶辉带着兄弟们已经暗中设置了警戒线，凡是进入到这个区域的人都会被我们盯住，所以啊，我可以拍胸脯的说，这地盘就是我王九州的。
7: 九哥真是厉害，在上海滩还会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王国。
0: 西施跟我说过，理想社会就是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酒喝，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我王九州做梦都在想这样一个社会啊！现在我们有这个机会了啊！
4: 九哥，你的意思是要在这里搞一个理想社会？
6: 对，九哥就是想在这儿搞理想社会。这本书里已经说过了，何谓理想社会，兄弟们，就是没有政府，没有贪官，就是我们先人所说的这个大同社会，就是桃花源。
0: 没错，没错，
8: 桃花源。
0: 外国人能搞，我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啊？啊，这些日子我家家户户都去看过了，这里太穷，弟兄们过的日子那真是牛马不如啊。我王九州对不起大家，我现在就是想啊，狠狠地捞他一笔钱，让弟兄们吃饱了穿暖喽，到时候再来搞孟夫子那个理想社会。
4: 九哥，我参加。
6: 九哥，
9: 我也参加，
6: 我也参加，
9: 对，
6: 我们都参加。
10: 他们还没有看清楚那是个什么人，就被打昏了。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垃圾场，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铁峰，如果王九州就躲在那儿，你有什么办法？
10: 这好办。我带人去搜啊。
2: 这个地方可不是那么容易搜的，住的都是些穷棒子，他们大部分都是码头工人，他们都是王九州劳工会馆的门徒。
10: 贫民区是有点大，也有点乱。要不这样，我先派弟兄进去摸摸情况，只要发现王九州的藏匿地点，我们就给抓起来，抓了人就撤。
2: 不，这个办法也行不通。我想我们只有派出更多的人手，把贫民区的劳工会馆围起来监视着，一旦发现王九州出来，我们就把他抓获。
10: 那要是他不出来呢？
2: 他不出来，那他吃什么？他手下那一大帮兄弟总不能饿着肚子给他卖命吧？
10: 可是主任，如果把他的劳工会馆查封了，封了劳工会馆，他就是三头六臂也干不了大买卖。
0: 既然兄弟们都看得起我，好，我王九州现在就干他一票。我已经让叶辉啊，

0: 联络那个姓涂的，到时候借用他的货场和码头做一笔大买卖。
1: 九哥，可是这姓涂的替日本人办事，而且上次还嫁祸于九哥，这种人，
0: 啊，我王九州尿都不尿他。但生意呢是生意，只要是有钱赚，老子就可以跟他做生意。
1: 好，既然九哥这么说，那我听九哥的。但是九哥，下次跟姓涂的谈生意的时候，一定记着要叫上我。
0: 好，顺风，算你一个啊。
2: 哎，不行不行，九哥，这外面风声这么紧，你出去了要是被人认出来怎么办呢？
3: 是啊，
0: 你真是个书呆子。我王九州的面目不是谁想认就能认得出来的。我告诉你啊，我真怕这个就不可能活到今天。是不是弟兄们？
4: 我已经查过了，王九州还有几家工厂，还有一些商铺。只要我把他这些东西全部掌控在我手中，我就不相信王九州他不出来做生意，我就不相信他不去找涂先生。哦，
5: 主任高明。主任，我想涂先生那边是不是也需要安排一下？
4: 哦，涂先生他在上海，在江湖是个大佬，轻易还是不要惊动他。等到了火候，我会收拾他的。啊，
6: 于先生，这九爷怎么还不到啊？
7: 涂先生别着急，九爷这个人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只要时间一到他一定现身。
5: 哎，于大哥，你别说的那么神神叨叨的，现在可是满城都在抓着九爷呢，就算他是个胆大包天的主，我想他现在未必就敢出现在这儿。
7: 涂先生，九爷来了。
0: 这位先生此言差矣啊，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主。你不是在找九爷吗？在下就是，我这个九爷如假包换。
5: 早就听说九爷艺高人胆大，今日所见，徒为我佩服佩服。
6: 九爷是惊天动地的人呢，不过这次真的闹大。我听说蒋委员长亲自下令追捕你，九爷可得小心呐。
0: 我王九州不怕，就算要我死，临死之前我肯定得拉几个垫背的。一里之内全是我的人马，如果我死了，其他人必死无疑。
6: 哎呀，不愧是九爷呀，步步为营，江湖上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好，这事儿咱就说定了。货从我的码头货场走，搬运工人由你定，丝绸烟土药品货款你我一人一半，我负责上货，你负责销货，五五分账，
0: 就这么定了。
6: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你吗？其实啊，这笔买卖我一个人做完全可以，又不是出不起钱。而且这又是稳赚的生意。
0: 那么涂先生跟我说说为什么答应我。
6: 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笔买卖比较大，两边投入都很大，
0: 是吧？
6: 所以回报就大，我愿意做。二是我一向仰慕九爷豪爽之气，我喜欢跟豪爽人打交道。
0: 哎呀，既然涂先生这么信得过我，在下真是不胜感激啊。啊，那么什么时候取第一笔货？
6: 三天后晚上九点，货船直接进入码头，到时候你要准备好十辆卡车，还有你那一部分货款提货的时候也要准备好。
0: 好。

0: 你去找一下常先生，我要亲自和他谈。
1: 好。
2: 哎，你想干什么？说你呢，你想干嘛？
3: 我找九爷有点事儿。
2: 六子，你看清楚，
3: 这劳工会馆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啊，
2: 你呀，就跟我一样，在门口望个风，看看门吧。
4: 你呀，懒得跟你废话。
3: 你不能进去。
4: 凭什么？你知道我死了多少回吗？
3: 我真给忘了。六子，我算你死了1000次行不行？就你这病刚好，软了吧唧的，风一吹就倒，本少爷就不让你进去。
5: 就凭你这小样不让我进。
4: 行行行，
5: 少爷，
2: 这还差不多。
5: 来吧，
3: 喂，帮我放下。喂，
5: 走开。
3: 喂，你不能进去。
5: 哪个待着吧你。你就在这儿玩啊。
6: 姓涂的能在上海滩当上一个大佬，你想一想，他没点手腕怎么行啊？
4: 九爷，你在啊？
6: 韩青呢？
4: 门口那小子
6: 啊，
4: 我把他摔地上了，现在应该起来了吧？
6: 胡闹啊你！
4: 九爷，我没胡闹，我六子跟着涂先生死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是我自己醒过来的，但这次是你九爷给的。
6: 六子。虽说你是涂爷的人，我王九州还是要救你，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认你六子是条好汉。
4: 我知道，所以这次我也明白了，他涂先生替日本人干事那也倒罢了，关键他想害你，那我六子能看着你上当吗？
6: 这话怎么说？
4: 那个涂先生和那个姓常的，常爷，他们串通好了，要一起对付你。
6: 哼，算计我王九州，我王九州对他也不会客气。
4: 总之这次您当心吧，九爷。
6: 谢谢了，六子。我这次我王九州真是非常的感谢你。
4: 别客气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时间长了不好。先告辞了。
7: 月姐，
8: 哎，
7: 你去哪儿？
8: 我没去哪儿啊，你干嘛？
7: 来，我跟你说啊，
8: 怎么了？
7: 我有事情要做了，我要跟着九哥一起去拼命。九哥和涂先生合伙做烟土、药品还有丝绸生意，肯定能赚钱。等有了钱，孟夫子所说的那个理想社会就可以实现了。
8: 但是我觉得这个姓涂的老狐狸不可靠啊。
7: 这。九哥是个有把握的人，我想他应该会知道，只是九哥目前正在凑钱，他好像要把几家店铺还有那家旗袍店抵押出去。
8: 那做这笔生意需要多少钱啊？
7: 听说要好多钱，好像要用卡车来装才行。
9: 小姐回来了。
8: 我是带宝宝来看你的嘛。哦，乖哦。
9: 月姐啊，我再一次警告你，不许跟王九州再有来往。
8: 爸，我没有跟他来往，我只不过是在路上碰到他，到他那里坐了一会儿。
9: 我就是怕你旧情难忘。
8: 不会的，你放心好了。
9: 王九州都在干什么呀？
8: 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大概是在做生意吧，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哎，爸，你别老板这个脸嘛，你看小万孙都哭了，来抱一下吧。
9: 好了，乖啊，乖，宝贝不哭啊，哭，哎，
8: 爸，你看啊，宝宝跟你多亲啊，要不你就给宝宝起个名字吧。
9: 宝宝啊，外公给你起个名字啊。
8: 好吗？
9: 我看。就叫铁蛋儿吧，
8: 好，叫煤铁蛋儿，挺好听的。
9: 铁蛋儿，你真是跟外公有缘呢啊！
8: 陈妈，陈妈。

0: 什么了？来啊，怎么了？
1: 小姐换尿了，
2: 快去换换。
3: 好好，我去换。啊，好的好的。哦，尿尿喽。
1: 这孩子长得像你小时候。
0: 爸爸，难得你这么高兴，那我以后就多带着铁蛋儿过来玩吧。
1: 好啊好啊，以后啊你跟铁蛋儿就在家里住啊。
0: 爸，我想问一下，你以前给我买的首饰都在哪里啊？
1: 爸爸锁在保险柜里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希望我好好的生活吗？那我也想，我该打扮打扮了，你不反对吧？
1: 我不反对，女儿打扮得漂亮了，爸带你出去，在别人面前也风光啊啊！对，铁蛋儿这孩子真可爱。

0: 九哥，这桌上所有的钱还有金条都换成美金，再加上我们向银行抵押出去的嫣红气泡垫，还差了十多万美金呢。嗯，
1: 九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抢去？
0: 不是，这做生意是做生意，怎么还抢上了？
2: 做生意是做生意，抢是抢，本身就是两码事。
3: 九哥，
1: 哟，月锦来了。
3: 你过来。你现在是不是很缺钱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梅家用自己的钱买的，不是偷，不是抢，不拐不骗，干干净净的。你要是想收下的话，你就收下。我也知道你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如果坚决不肯收的话，我就收回。

0: 没关系，你给我过来一下。九哥，哎，九哥，
1: 哎，玉莹姐，你也知道，九哥就那个脾气，你越劝他火越旺，就和点着的炮一样，嘣的就炸。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 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为凭，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林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

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兄弟们，这是九哥所有的家当。
1: 行了，不说这些了，说正事。
0: 好，说正事。这些钱明天涂先生的人要亲自验看，验看以后方能进入货场。十辆大卡车奋明兄弟已经准备好了，搬运工人阿辉也叫好了。因为这次行动涉及到烟土，所以必须要隐秘。
1: 涂公子到时候会在货场，我们要带足武器，万一发生什么变故，涂先生不会来负责的。明白我意思吗？
2: 九哥，你的意思是随时有可能发生变故？
1: 反正啊，活儿都安排好了，弟兄们加把劲儿吧，要做成了这一票我们就赚了。
3: 这笔生意做成了，我有多少钱？
4: 我跟你抽一成。
3: 好，那你说说具体我做什么差事？
5: 后天晚上九点，我的码头有十辆货车，到时候。
6: 九哥，你现在是蒋介石下令通缉的人，你每走一步路都很危险，你还要跟黑道的人一起做生意，他们那些人靠得住吗？
1: 靠不靠得住我不管，我只管把这条生意做成了。
6: 万一透露一点点的消息，那兄弟们都要遭殃的，这太危险了。
1: 你觉得不危险的活儿，我王九州能做吗？你们女人懂什么呀？
6: 你们男人。

0: 懂的，我女人也懂。
1: 月锦，别整了。九哥呢，想建立理想社会，就在我们这片贫民区，要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可穿，孩子有书可读。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贫民区里，一家有好多孩子，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合穿一套衣服，谁要出门都得轮着穿。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人过的吗？
0: 你想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光靠我们几个人去捞钱根本就不行。
2: 梅月姐，别给大家泼冷水。
0: 九哥，我不是在给大家泼冷水，我是在提醒你不要上了人家的圈套。
2: 想让我王九州中圈套的人到现在还没出生。
0: 既然九哥这么自信，那我就放心了。但是我跟玉英姐也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啊。
2: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九哥，没得问题。好，阿水，让工人们赶快搬。是，
1: 快点！哎，
0: 快点啊！快点！来来来，
1: 朝爷，他们已经开始搬货了。
0: 我们就等着他们上钩吧。你们一会儿收货的时候都麻利点。是是是，
1: 快点，快点！
2: 西池，你说九哥跟他们做生意到底合不合算？这合算不合算，我说不好。反正九哥这人够仗义。你看，他赚的所有的钱都给兄弟们花，都给兄弟们用。哎，今天这笔生意啊，他就是黑道生意。你看他们那些老大，哎，都是老狐狸。九哥跟他们验货，也都是为兄弟们好啊。
1: 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
2: 哎，你现在。
3: 有我孟半仙的风范了，是不是偷看我易经了？
1: 去去去去！
3: 我觉得今天晚上安静的可怕。这生意，你敢做吗？哎，我不敢。九爷，货已经全部清了，你现在就可以拿走。如果仓库不够用的话，我说了，我们涂家的仓库供您使用。
4: 哼，不必了。
5: 这天地之间就是我王九州的仓库，童子，我带着货先走一步了啊！嗯，
6: 好。
5: 别动！给我拔枪！你他妈是什么人啊？知道这是谁的货场吗？
6: 知道，屠爷的货场吗？屠爷算什么？
5: 你就不怕屠家的人把你给灭了吗？
6: 你给我闭嘴！我这十几杆枪都瞄着你们的脑袋呢。 信不信我打爆你的头！让你身边的家伙把箱子扔上来，把枪放下，快！看见没有？现在打的是手，一会儿就是你们的脑袋。只要你们不轻举妄动。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谢谢各位替我装的这些货，我全部充公。我怀疑里面夹带着烟土，把枪放下，往后退，把枪放下，往后退，快点！

0: 知道。
1: 强盗，你为什么把强盗给放走了呢？
0: 我看见了。

0: 这货贴着开枪开枪啊！谁让你们来抢货的？啊！货的消息又是谁告诉你们的？你他妈说不说话？
1: 我说，你他妈开什么枪啊你？
2: 这伙人趁火打劫，我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我他妈还是屠家的人吗？你凭什么杀了他？ 你在这灭口！你别在我面前耍什么威风，有种你开枪啊！我刚杀了一个抢劫犯，这叫天经地义。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说我串通墙的？你要是今儿不把证据给我拿出来，我他妈跟你没完！
0: 证据我没有，子弹倒有一梭子，你要不要试试看？
2: 有种你来啊！
3: 春风，不要跟他纠缠，先把货运走再说。
2: 慢着！
3: 现在是我涂威不想让你们走了，兄弟们，给我拦住他们！
4: 谁敢？
3: 吴公子，你想干什么呀？我刚才看到皮箱在他的手上，显然是从这帮盗贼手里给拿回来的。我现在要这皮箱物归原主，货你们可以运走。吴公子，你刚才问我要证据，好。
4: 我现在反过来跟你要证据，证据呢？谁看见了？啊，谁看见了？证据，喏，证据在这儿。他看见了，说，说你看见。说，我看见了，真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哼哼哼哼哼，还有谁看见了？啊！
3: 王九州，你这招也太毒了吧！
5: 涂公子，毒的手段还在后头呢。
3: 弟兄们，走！
6: 闪开！
3: 闪开！
6: 总有一天会收拾你。

0: 这王九州，他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大摇大摆走出货场。更可恨的是，他居然抬手打死了我的人，他杀了涂家的人，就等于是在扇爹您的耳光啊！
1: 小美洲，味道就是地道。到底是从浦东老家请来的厨子。你刚才说谁抽我的耳光？
0: 王九州，他为什么要抽我耳光？他目中无人，根本就没把爹您放在眼里。他不仅把咱们的货给运走了，还把那箱美金，他也拿走了。
2: 哇，花花绿绿的美钞，嗯，怎么样？
3: 我们不仅把钱抢回来了，而且我们还赚了一批货，嗯，呵呵真值得呀！
4: 有了这批货，我们可以赚很多钱；有了这些钱啊，我们就可以实施西之说的理想社会了啊！
0: 对对对，
2: 哎，
0: 这下好了，
2: 是的，
3: 这叫。
5: 怎么回事啊？这狗咬一样的，我准备抓起来，千刀万剐。
6: 叶辉哥，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先把他千刀万剐，我再把他偷给你一个下来。
7: 看来图威这个人头马面的家伙呀，也不能小瞧啊。幸好货给抢回来，要不然的话，我王九州第一次做买卖就输得血本无归。
5: 姓常的带人去抢货，他有这么大的胆子吗？敢动涂先生？ 再说了，他就那么巧，有那么确切的消息吗？我猜想他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人。那你觉得这个人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应该就是涂先生自己，因为只有涂先生，他知道运货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涂先生，才能把他带进货场，而且涂威的杀人灭口更能证明这一点。
1: 我甚至怀疑，这个王九州。 已经知道了是我让常野抢的货，不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他有个风吹草动，我马上把。

0: 围起来，一网打尽。
1: 老弟，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1: 什么事，爹？我马上就去办。
0: 那就是忍气吞声，再有机会，我们会反咬他一口。
1: 爹，我看，要不然，咱们把王九州的行踪报告给警察局，然后让警察局去缉捕他，怎么样？
0: 哼。警察局那帮废物要是能抓住王九州，他就不会出来抢我们的货款，更不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我告诉你，就是蒋委员长身边的梅默安也奈何不了他。
1: 您这么说，那咱们就算了，
0: 先让他威风几天。关公都有走麦城的时候，他王九州早晚得栽在我涂某人手里，到那个时候新账老账一块算。
2: 冤有头债有主，九哥，我们去找那个信徒的算账吧。
3: 现在去找他们，他们会认账吗？黑道上的事从来都是黑吃黑的，不当场把人家拿下的话，那理就不在我们这一边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货给卖出去。
4: 月姐说的有道理，春风也会。您把货按照单子送给买家。
5: 好。
4: 涂威这小子迟早我得把他脑袋拧下来当尿壶。
5: 好，先放过那个姓涂的，把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再说。
4: 我的意思，这些钱家家户户都分一点，贫民区的每一家都不要漏，再办个大食堂，没饭吃的穷弟兄每个人都管饱。
2: 九哥，除了让人吃饱饭之外，我能不能提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我找一片空地，收点穷孩子，我教他们读书识字。
6: 胡扯，难道每个人都要过来跟你学识字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九哥把账目理清，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以不要理他，根本也不必去做。
2: 哎，春风，我跟你说，穷人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他们不识字。这要实现理想社会，首先就是要识字。
6: 首先我们应该要征召一批好汉进来，然后再增加一批武器，来壮大我们的实力啊，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嘛。
2: 哎，非也非也，我跟你说，这古人有云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清政府为什么会垮台啊？就是因为他们腐败无能，目光短浅。这国民政府，你说这东北为什么会沦陷呢？也是因为啊，他们目光短浅。你呀，这就叫目光短浅。你说不识字，这后人哪有希望啊？
4: 后人，后人在哪儿啊？后人不先拿枪保护好自己，怎么读书？这后人总不能饿死在贫民窟里头吧？对不对？
6: 快呀，跟上，跟上！来来来，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办完了，赏各位一壶老酒喝。
1: 最近王九州的货出了很多了，我想这阵子够他赚上一笔了。现在上海滩各个大小的商铺都从他这儿进货了。
0: 这个姓戴的倒挺能干。
1: 管他这姓戴的能不能干，爹，要不然趁天黑的时候咱们把他的货给抢过来。
0: 这王九州能让你随便抢吗？姓常的事儿他还没来算账，这几天要小心点儿，一切行动要等他把这笔生意做完再说。
1: 爹，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等咱们这笔钱先赚到手，趁王九州不备的时候咱们再动手。
0: 我们是生意人，赚钱是最重要的，至于别的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记住了？
1: 我记住了，爹。
0: 去货场码头。
2: 是。
7: 你知道不知道，王九州是委座下令要拘捕的要犯，他竟然在上海滩大做生意，大打出手，简直是无法无天。
8: 他们做的都是黑道生意，他们的交往都是秘密进行。我倒是觉得这个涂先生就不对了，他竟然把你也蒙在鼓里。
7: 涂先

0: 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上海滩的老大。
1: 主任，要不干脆这样，我们直接去找涂先生，利用他把王九州引出来，结果了他。
0: 哼，涂先生他不是傻瓜，他觉得他跟王九州做生意有利可图，他绝对不会听我们的摆布的。
1: 主任的意思，
0: 派人多派些人给我监视住，一旦发现王九州，马上把他抓获。
2: 是。
3: 九哥，只要你说一声，丐帮的兄弟们就是丢了脑袋也会往前走。
4: 哎，是吧兄弟，此言差矣，我这九哥能让大家伙掉脑袋吗？就掉了我的脑袋都不会让大家掉脑袋啊。哎，好吃好喝是吧兄弟。
3: 哎，
4: 我敬大伙一杯啊。啊，
3: 好。
5: 来，九哥，啊，九哥，春风要是回来了，看到你这场面，他不敢和你吵，那肯定不高兴啊。
4: 现在大哥就我一个，哎，月姐啊，你不想让大家伙过上好日子啊？
5: 我当然想让大家过好日子了，我不怕他们不来吃，就怕你撑不住。
4: 哎，没关系，来，弟兄们，九哥敬大家一杯啊！来，干了啊！哎，来干了干了。
6: 小朋友叫什么呀？
7: 陈俊豪。
6: 哦，陈俊豪。好，你呢？
8: 我叫王伟言。
6: 哦，王伟言，
9: 怎么回事啊？春风啊，九哥同意让我在这里广收门徒和学生，我呢决定在这里既办食堂又办学校。
10: 不分手啊！
11: 亏什么亏啊？
10: 八匹马。
11: 八什么八？
12: 你跟老子说什么？
13: 老子再说，
11: 你个混蛋！
5: 哎呀！哎，春风，你干什么呀？
14: 吃饱了撑的，是不是？都给我坐下！
11: 九哥，这怎么回事啊？
4: 春风兄弟啊，还是西施老弟说的对啊。咱们要让大多数的人都吃好，要穿暖。等这批货发出去，赚了钱以后，咱们让大家要吃好，要穿暖了。
11: 九哥，咱们应该先买一批枪，有了枪，我们才能够壮大。
4: 春风兄弟啊，咱们没有人也不行啊，咱得先把这批人给拢住。啊，
11: 你说说看，
5: 春风，还是听九哥的吧。
14: 九哥。你底下的兄弟啊都是火样，我们丐帮的兄弟没啥本事，也不会打枪，也不会做生意，但是啊，我们会打听许多消息，我们会以命相搏，就是打不过我们也能咬他几口，
4: 是吧兄弟？有丐帮弟兄们的这句话，九哥心里暖和着。你放心，只要有我九哥吃的，就有兄弟们吃的。弟兄们，该吃吃，该喝喝啊，吃饱喝好。
14: 弟兄们，敬咱们九哥！
4: 来啊，弟兄们，咱干喽！
15: 干！
1: 这些天，我派了很多弟兄四处打探，王九州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他在那个贫民区里给每家每户发钱，开了大食堂，让吃不饱肚子的人可以在他那儿吃饱肚子。更有意思的是，他把那个宋家祠堂改成了学校，免费教那些穷孩子读书识字。
0: 这个王九州，他到底想干什么？积德行善，想做个大善人。
1: 他管这个叫理想社会。
0: 理想社会，就那个破地方还搞什么理想社会？我看他简直是异想天开。
1: 可不是嘛，我看他简直是疯了，不可理喻。
0: 这个王九州，他明明要跟政府对着干，他以为那是他的地盘，他就可以胡作非为。笑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主任，我倒是觉得这事儿如果让伟作知道了，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俺听看这样行不行，既然王九州的情况我们已经基本上摸清楚了，那我们就派所有的弟兄围捕王九州，不能让他跑了。
0: 你这样兴师动众的去，只能让他给跑了。要知道，那块地

0: 我们要是不把他们抓住，他们就会自杀。
1: 这才是他的人，而且一旦发生冲突，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那难不成就由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0: 办法自然是有的。王九州他不是喜欢搞刺杀吗？那我们就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伪作的意思是抓活的，是想查出他背后有什么更大的幕后指使者。伪作是政治家考虑的是各方力量的政治平衡。我们干具体事的，还是快刀斩乱麻好。让王九州把势力做大了，那就不可收拾了，而且随时会危及到伪作的安全，所以。
3: 我们该出手就出手，伪作那儿，我自会有交代。
2: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人不要多，派两个枪法好的，最好一枪毙命。
1: 我问你，保险柜是不是你动的？
2: 对不起啊，爸，因为我喜欢那些东西，我以为是你买给我的，所以我就拿去玩了。
1: 荒唐，拿去玩，你知道吗？那是无价之宝，我是专门为了蒋夫人，托人从美国的拍卖行里买来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送给宋美龄，她太老了，戴上去就像个老妖怪似的。没大没小，你怎么说话呢？嗯，你知道吗？她是国母，你把那些东西拿去了。那些东西是你买给我的。
2: 那就是我的了，至于哪儿去了，你就别操心了吧。玉姐，你这都当妈了啊？怎么，你非要把你爹气死啊？我又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1: 你要是认我这个爸，就听我一句话，别再往邪道上走了。
2: 爸，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自己的想法。
1: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你跟我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有那个男人，那个王九州？他就是上海滩上的混世魔王，啊，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在黑道上黑吃黑，一天到晚打打杀杀。
2: 哎呀，爸，他不是你说的那样。
1: 好，我承认，王九州是条汉子。
2: 他在广慈医院，
1: 敢用他的性命来救你，确实是了不起。啊，对啊，爸，他还跟日本人斗，他还为穷苦人着想。其实，他挺善良的。你给我住嘴！善良，他把你坑的还不够惨吗？他是个亡命之徒，我告诉你，他想把天翻过来是不可能的。你跟着这种人，月锦呐。 最后的下场一定会很惨，爸爸的下场也一定会很惨。总有一天，不是他杀了你爸，就是你爸杀了他。爸，
2: 你这样子太冷酷了吧？
1: 不是我冷酷，是这个世界太冷酷了。你把这个世界看清楚就好了。
2: 我已经长大了，我认得清这个世界。
1: 好，你认得清，那我不强求。 我不强求你好了吧，嗯，我有话再请。你自己的命运自己做主，我跟王九州是势不两立的，这是我的职责。早晚有一天，我要把王九州打死，你可别怪我这个父亲。爸，你怎么做的这么绝呢？他毕竟是铁蛋的父亲呢。混账！ 永远不许跟我提这个事，永远不要提。你别吓着孩子。你抱他干嘛？你把他给我放下。爸，你这是干什么呀？像你这样做母亲，你能把孩子带好吗？哎，我告诉你，从今以后铁蛋归我养。
2: 不，我不能没有铁蛋。
1: 你想要铁蛋？ 必须跟王九州断绝一切关系，否则永远都不许你跟铁蛋接触。
2: 爸，
4: 卖菜喽！卖菜喽！
5: 老板，这菜怎么？

0: 去去去去去，过几个干嘛不急？哎，
1: 卖吧卖吧卖吧！
0: 走走走，卖菜喽！老大，后面来两个陌生人。
2: 陌生人？
0: 对，就有人说过了，来这地方的人要注意一下。走，我去看看。
1: 好，走走。
0: 谁呀？
3: 卖菜了！来点菜，
0: 来点菜！哎，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 冲着我来好啊，不就两个杀手吗？正好给老子练练枪。哼，老子几天没开枪了，老子手都痒痒了，现在我就去会会这两个人。
1: 哎，九哥，我跟你一块去。
2: 好，我也去。嗯，
0: 你跟我去可以，但是你不许动手啊！来找我王九州的，我王九州自己解决，这是我多年的规矩，谁也不能坏了我的规矩。
2: 走。啊，
0: 你们俩不是要找九爷吗？我就是。当杀手，第一出枪得快。可惜啊，你们两个出枪今天还是慢了一步。不过没关系，你们两个把枪举起来，把九爷当靶子。
3: 九爷，小的不敢。
0: 看看是九爷出枪快，还是你们俩出枪快。出枪。
1: 九哥的枪真快啊。
2: 九哥，枪法好啊。嗯，枪枪都中眉心啊。
0: 有劳丐帮的兄弟们，把这两个尸首送给梅莫安。梅莫安送给我的礼物，我要是不还礼的话，也显得我没礼貌。
2: 没问题啊。
0: 好，
2: 弟兄们，把这两个死鬼送给梅莫安。
4: 主任，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我听说王九州和梅小姐走得有点儿……
5: 铁峰，你还知道什么？
4: 啊，主任别误会，铁峰没别的意思。
5: 铁峰，你是我一手栽培的，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别问，否则……
4: 是。铁峰谨记。
6: 不好了，老爷，老爷，外边来了几个乞丐，推了辆垃圾车，说有礼物要送给老爷。
5: 什么礼物？
6: 是两个死人。
5: 死人？
4: 铁峰，去看看。啊，好，走。哎哎哎，

0: 主任，车上那两具尸体就是我派出去的两位兄弟，都是眉心中弹，显然是一枪毙命。
1: 这个王九州果然厉害，
0: 他还留了张纸条。
2: 说什么？
0: 他说

0: 这次是前额中枪，要是下次主任再派杀手去的话，那就是从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
1: 他这是在向我示威。
0: 他还说，下次如果不是从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那他就亲自到这里来向主任赔罪，任凭主任发落。
2: 嚣张！这个王九中太嚣张了。

0: 他要杀你，他真的派人来杀你了。谁啊？看把你紧张的，我不是把那两个死人都给送回去了吗？啊！你还笑呢？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1: 担心什么呀？是他杀了我，还是我杀了他？哎呀，
0: 你们两个这样杀来杀去的，总有一天，你们两个会死一个的。月姐。
1: 如果让你来选择，这两个人当中必须得死一个，你选谁？我不选，我要你们两个人都好好的活着。<笑>
0: 你真是太天真了，到底是女人呢？
1: 九哥，这跟女不女人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九哥，我求你了，不要伤害我爸，行吗？
0: 你来这儿就为这个？
1: 我爸有我这样的女儿，已经伤透了他的心。其实他不是坏人，他只是鬼迷心窍，愚忠于蒋介石罢了。你放心，我不会再杀他。你说的是真的？真的不杀我爸爸了吗？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你才答应我不杀他的吗？
0: 有一点吧，不完全是。我发现上一次火车站的刺杀很荒唐，我的目标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卖国贼，我必须杀他。但是没莫安呢，我恨他心甘情愿地做蒋介石的鹰犬。但是后来在广慈医院，他又机会杀我，可他没有动手。我欠他这份情。
1: 九哥，你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0: 行了，我不杀你爸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吧？
1: 不，我要留在这里陪你。
0: 你是怕你爸爸派人来杀我，在这儿保护我。
1: 我虽然没有九哥这么大的本事，但是我想，我陪在你身边，你一定会安全一些的。因为我爸他不会拿我的性命去冒险的，至少我在这里，他不会在这里大开杀戒的。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我带你去看看孟心之，他当先生了，真正成了孟夫子。
2: 这几天比谁都开心。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
3: 孟先生，我们不想学这些，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段薛刚反唐啊？
4: 要听薛刚反唐啊，先学好《三字经》。坐下。
0: 性相近，习相。<笑><笑>
3: 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没有鞋子穿吗？就是因为你们的父母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正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古训呢，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
5: 孟先生，颜如玉是一种什么玉？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找到颜如玉了吗？
2: 我告诉你啊，孟老师的颜如玉呢，正乘着一辆马车从远方驶来，陪同他一起来的呢叫月老。告诉你们，谁书读得好，你们的颜如玉啊就会嫁给你们了。哦，
6: 原来孟先生说的颜如玉就是大姑娘啊。<笑>
2: 对对对对对，大姑娘。啊，我们继续学习《三字经》。
7: 人之初，性本善。
8: 周峰。 西之在给孩子们讲课呢，
9: 胡闹，简直是胡闹！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

0: 自己什么都会。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哎，他在讲课的时候你不许胡闹。
0: 我没有胡闹啊。
2: 九爷请。

0: 哎呀，九爷，
1: 胡先生，
0: 难得难得。看茶。
2: 是，
0: 九爷，请。
1: 请。
0: 请。
1: 请。哎呀，承蒙涂先生看得起王某，这笔生意呢，现在做得非常的顺利。还有啊，没几天这批货就发完了，所以今天啊，把涂先生的本金、账目还有砖头全都给你带来了，请涂先生过目。嗯，
0: 我就不用过目了，我信得过九爷。看来九爷不仅枪法准，生意做得也不错。以后还要想做什么生意，尽管开口。涂家的码头、货场，不管烟馆、药店、车行，随时为九爷提供方便。
1: 那就谢涂先生了。王某也不是做生意的料，这次生意做的是血本无归，商场如战场，想必涂先生那是久经江湖的人了。听着戏，喝着茶，就把生意给做了。所以这次来，王某也不好多打扰涂先生，哪怕是打断牙齿往肚里咽，也要把这笔钱给赚了。
0: 嗯，货场有人抢货，我已经听土威说了。要不是九爷神勇，这十车货可就打了水漂了。
1: 还有一件事，我估摸着涂先生听着都像是一出戏。
0: 哦，
1: 春风，嗯，涂先生，这是我和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本金，已经交给涂公子了。可是那场枪战之后，我阴差阳错的又把这个皮箱给拿回来了。今天，我再把这皮箱原封不动的交给涂先生，请涂先生验一下。嗯，
0: 我就不必验了吧。我信得过去。
1: 哎，不不不，你最好验一下，不然的话，我王某人会心里过不去。

0: 怎么回事？爹，这我也不知道，这钱怎么会被调包的？涂先生，这笔生意还是靠着您的名头和威望做成的。我王某人也再次谢过了。这样，以后我们要是有缘分，生意还可以接着再做；要是没有缘分，那我王某人就此告辞了。告辞。
1: 有没有诬陷？涂公子心里最清楚不过。在没有把话说清楚之前，谁也不能离开。
2: 涂公子，你真不要脸，不像是个男人，你上蹿下跳，我根本就看不起你。这儿没有人怕你，请把你的枪收起来。
3: 爹，不能放他们走啊！ 这位姑娘是谁啊？
4: 本姑娘是九爷的丫头，跟着九爷久了，
3: 就有点九爷的脾气。六子，哎，送客。
4: 是。
5: 九爷，请吧。
0: 涂先生，告辞了。

0: 回事？
1: 来了一大帮拉黄包车的，为首的叫陈三炮，他们也说要投奔你。
0: 哦，
2: 你就是九哥吧？
0: 嗯，
2: 我是拉黄包车的，我带了一帮兄弟来投奔你，希望你能收我们为徒弟。我叫陈三炮，就住在这附近。
0: 拉黄包车的不是青帮同辈的手下吗？
1: 九哥，千万要小心，你已经得罪了兔先生，收下他们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3: 九哥，这批人乱七八糟的，又是车夫又是乞丐的，他们会打枪吗？狠的不怕，就怕没胆。
4: 非也非也，春风。哎，九哥，你看，来了这么多人，咱们正是招兵买马的时候啊，这么多人，咱们可以大干一票了。
0: 九哥，早听说九哥好交朋友，可是今天，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帮兄弟？
5: 我王九州要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能有这样的家业吗？啊，既然来了，大家都是朋友。雨莹，
1: 九哥，
5: 到厨房烧肉拿酒招待这帮弟兄们，让大家好吃好喝。
1: 好，
6: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仙金酒，
8: 哎呀，这个，哎呦，这些细致，
9: 心呐，你喝多了。
7: 二香不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5: 干什么呀？啊！我又没喝醉。嗯，你说干什么？
1: 你别出去了，外面有人在抓捕你呢。
5: 我醉了吗？我啊，我就是出去走一走，溜达溜达。你别扶，回去回去回去，都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1: 你跟着他去，春风，你跟着他。九哥喝多了。还是我去跟着他。九哥，
4: 月姨，我跟你去。
8: 不用了，我会照顾好他的。
7: 我们继续。
8: 嘿，这车哪来的？
5: 你猜猜。
8: 偷的。
5: 抢的。哎呀，来宝，
8: 九哥，你到底怎么了？
5: 这旗袍店现在已经不姓王了，他改姓崔了。
8: 为什么？
5: 因为我没有钱把旗袍店从这姓崔的手里赎回，你知道吗？姓崔的这小子想把旗袍店给改成药店，当时我一听就跟他急了。我说：“小子，你敢把它改成药店，老子现在把你给做了！”吓得这小子最后他不敢改了。
8: 九哥，我知道你舍不得这个旗袍店，这个旗袍店就像你的亲生女儿一样。
5: 旗袍店，旗袍店，是做旗袍的店。是专门为女人做旗袍的店，可现在，它已经不是我的了。

0: 对不起，我想帮那个人。虽然爸爸说我这样下去会很惨的，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就像妈妈当年你一样，为了帮爸爸，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妈，你以前说过。 女人是为了自己爱的男人活的，我到底是你的女儿，跟你一模一样，对吗？老爷，请。
1: 月锦，月锦，
2: 老爷，小姐在书房呢。
0: 你怎么了，爸？你说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们会不会还是这样的生活呢？
1: 孩子，你为什么问这些呢？生活太残酷了，你妈妈走了，还有爸爸。 爸爸会陪着你，一直到你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为止。
0: 爸，
1: 我知道你对妈妈好，这么多年，你一直都记着她。月锦啊，妈妈是为我而死的，那一年你才2岁，还被你的妈妈抱在怀里，我被仇家追杀，是你妈妈。
0: 妈妈这么爱你，她是心甘情愿的为你死，她不要你还。
1: 不，我要还，我唯有在你身上还。月锦，你明白爸爸的意思吗？
0: 我知道，你爱我妈是真的，但是你在外面有女人，那也是真的。
1: 月锦，你是为了这件事才恨爸爸的吗？
0: 有时候，我替妈妈难过；有时候，我也替我自己难过。
1: 对不起，月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妈妈走后，我一个人觉得很孤独，我不是圣人。
0: 爸，你不要解释了，我不责怪你，但是我也无法原谅你。
1: 爸爸不求你原谅。 爸爸会给你更多的爱，爸爸现在心里很内疚，是爸爸错了。你现在这么叛逆，我这个做爸爸的是有责任的。爸爸天天都在为你担心，你知道吗？你每天都有杀身之祸呀。
0: 爸爸，我希望你不要把人家逼入绝境。我已经决定了，我会跟你要杀的那个人在一起。

0: 月姐，难道你真的要一条道走到黑吗？如果你不想彻底的失去我，那你就由着我自己来决定吧。就是死，我也不会后悔。我懂了，我现在彻底的懂了。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像妈妈，其实你像我，真是我眉目庵的女儿。一件事认到底。 就一直要走到头。不过，你给我想清楚，你现在还有铁蛋，你可以不为我着想，但是你得为铁蛋着想啊！
1: 爸，我就是为铁蛋着想啊，他毕竟是铁蛋的爹。你杀了他，我以后怎么向铁蛋交代呢？
2: 小姐，到了。嗯，给。原来是你啊！梅小姐，上海滩哪里没有九哥的影子？请吧。嗯。
3: 九哥，咱们这次人是越聚越多了。
4: 队伍也是壮大了，不过我们要是再不做几票买卖的话，很快就要无以为继了。九哥，我阿慧没得什么学问，说错了你别怪我。嗯，我们办班让人识字，本来是件好事儿，可是这些孩子每天得吃喝，开销挺大的，这么长期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如果现在突然断了他们的口粮， 那人家更觉得我们靠不住。反正我觉得，我们是好心办坏事，花钱买罪受。
2: 阿辉，这是你真心话吗？
3: 这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真心话，弟兄们都这么想啊。阿辉，你……哎呀，阿辉，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说。
2: 我孟羲之求求你们了，不要把目光只看到鼻子尖的地方，要看远一点儿。现在让你们放点血，就像割你们的肉一样，哇哇乱叫了。可是，别人种的是自己的树，自己的人，咱们种的是别人。这一点，你孟羲之搞清楚没有？那好歹也是炎黄子孙，千秋一脉呀，
5: 一脉个屁！有钱行遍天下。
6: 无钱寸步难行。钱钱钱，春风，你这满嘴满眼满心里全都是钱，我告诉你啊，这办学校接济饥民，帮助劳苦大众，那是九哥的意思，你跟我发什么火啊？有本事你赚钱去啊！行行行行行，别吵了别吵了啊！行了吧，我告诉你们，我王九州本来就是一个光屁股到上海滩来闯荡的人，就算输得一干二净，起码我还有一条命。这些难兄难弟来投奔我了，我能不管不问吗？
7: 春风，你跟西之都没有错，所以你们俩不用争，主意我来拿。真的钱不够了，到时候再说。大不了我王九州像强盗一样，我抢去。
8: 哦，不错不错，哦哦哦，老师。
7: 小姐还没回来，现在还不回来，恐怕就不回来了。爸，时间不早了，你先去睡吧。啊，
8: 是。
7: 哦哦哦，好了好了，哦哦哦哦，不可，哦哦哦，你看到了啊？看到了吗？你妈妈是一根筋到底。啊，看来。 你妈是要跟你外公斗到底喽，你说，你说，你说你外公到底怎么办？

0: 来了。你找谁啊？哎，你怎么
1: 进来？
0: 你们找谁啊？你们怎么能随便进别人的房子呢？哎，你们到底什么人呢？怎么能随便进来呢？啊，
1: 我当然可以随便进来。进人家的房子，那不是有病吗？
0: 哦，这房契是哪儿来的？
1: 当然是从家里拿的。拿别人的房契，那不是强盗吗？
0: 让我看看。嗯，
1: 凭什么让你看？对了，你为什么会住在这个房子里？你不会是私闯民宅，把我家闲着的房子给住下了吧？
0: 你到底是谁？
1: 你仔细看看，你觉得我像谁啊？
0: 我明白了，你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要带人看房子，朱先生、李先生，随便看吧。
2: 嗯，好，好。
1: 我早就知道你了，但是我没有来找过你。你现在如果老实一点，给我待着，我可以对你很客气。否则，这两个男人，他们可不会对你客气。
0: 梅小姐，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居然会来这一手，你也太狠了吧！
1: 你错了，我狠的还没使出来呢。你要是不听话的话，那么漂亮的脸蛋上就会多几道疤痕。你知道他们俩是干什么的吗？他们两个是杀猪的。
0: 我信，我当然信。我早就知道梅慕安有你这样一个刁蛮的女儿。
1: 那你还在等什么？给我乖乖的走吧。
0: 为了你的父亲，我不会把这件事情闹大的。我去收拾一下东西。
3: 月姐，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你的对手。她是谁啊？
0: 她是谁关你什么事啊？
3: 哎，我猜出来了，她一定是你小妈，对不对？哎呀哎呀，春芳，麻了。
1: 干什么？
0: 我没干什么。
1: 还没干什么？我都已经看到了，你是在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来对付我吗？

0: 这些首饰以前是我的，现在可以给你，但是这个房子我要收回，你听明白了吗？
1: 那个月琴，这位小姐看上去不像是坏人，你对她稍微客气点。
0: 那我像坏人吗？我看你长得倒挺像坏人，那你坏吗？
1: 月琴，
2: 我觉得这房子
1: 算了，我也觉得不错，
2: 决定买下来。
1: 嗯，好的。
2: 梅小姐，方便出来一下吗？
1: 朱先生，要不你进来吧。
2: 嗯，好的，
1: 也行。
2: 还是昨天说好的价，我不还一个子儿。这房子还行，我一次性付清5000大洋。嗯，来，给我。嗯。
0: 振风，收钱。赶得早不如赶得巧，今天我们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3: 梅小姐，你不能这样。
0: 这件事情你不能怪我，要怪你就去怪那个害你的人。
3: 我跟你父亲是真心的，你就不能放过我们吗？
0: 我说了，他给你的可以全部给你，但是这个房子我也有份儿，我妈也有份儿，我得把它给收回去。你要是没地方住的话，那就先住酒店，到时候我爸肯定会给你想办法的。朱先生，你还签吗？
2: 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不签？
0: 好，那就成交。
3: 这位先生，你能不能过两天再来？
0: 朱先生，合约已经签了，这钱我也拿了，你如果想反悔，那你这个钱是拿不回去的。
1: 这个不行。

0: 钱我给你，我认了，但我想明天就交房。
1: 现在也可以啊。
0: 哦，那就现在吧。
1: 你现在就可以把你的东西搬进来，至于这屋里头的东西，你就让这个女人全部搬出去吧。
2: 嗯，
1: 好，我先走了。梅月锦，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为什么你就不肯放过我呢？
0: 不用叫了，我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你把你的东西全部搬走。如果到了晚上这些东西还在的话，我就让人把这些东西全部扔出去。走，我们走。

0: 最近有一帮子黄包车夫加入了王九州的队伍，这帮人以前可是咱们涂家的。这个王九州太不守规矩，既然收下了陈三炮那帮子人，咱们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大不了啊，哎，爹，咱们暗中啊跟梅墨安合作。
1: 你疯了，我们是生意人，这种买卖轻易不能做。再说王九州连蒋委员长都敢刺杀，万一我们搞砸了，你有几个脑袋让王九州杀呀？
0: 爹，咱们现在可是家大业大，你怎么就这么前怕狼后怕虎呢？
1: 没错，家大业大，可这个家业不好当啊，必须事事小心，你懂吗？
0: 爹，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王九州一天一天壮起来，然后把我们都给挤掉啊？
1: 你爹什么时候被人挤掉过呀？从码头上做伙计开始，你爹是越做越好，势力也是越来越强，现在又有日本人撑腰，只要你爹在上海滩一天，这块牌子就倒不了。
0: 爹，那您说现在怎么办？
1: 见机行事，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好果子吃的，不是不拿他开刀，是时候没到。你年轻气盛，火气不要这么大，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最最关键的是要看谁笑到最后。你刚才说的那个拉黄包车的小头目姓陈，陈什么？
0: 陈三炮。
1: 陈三炮，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开这三炮。你可以这样，先给他的人一点颜色看看，算是给陈三炮一个警钟，而且你要用黄包车夫来对付他们，自己不要出面。你可以叫老曹。
0: 大老曹的组织的。
2: 九哥，你今天怎么想起坐我的车了？
3: 你是我兄弟，你车子我就不能坐了啊。你要是累了呀，我还请你下馆子呢。
2: 九哥啊，你对我们太好了，把我们都当亲兄弟一样，我们算是没有拜托码头。九哥啊，别的拉黄包车的兄弟还照顾我们跟了一个墙头草呢。
3: 你可以反问他一句啊，你问他有这么粗的墙头草吗？啊，

0: 就是陈三炮？
1: 对呀、啊。
0: 听说你带来帮兄弟刚刚入行，开始拉黄包车。
1: 是啊。
0: 你知不知道这行的规矩？
1: 这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不知道你也敢出来混啊？咱们拉黄包车的投的都是徒爷的门下，你投的是哪门子？

0: 什么狗屁九爷，不就是一个姓王的小混混吗？能跟咱们土爷斗，他土爷打个喷嚏，也能把这小子给打到太平洋去。大哥，你废话，回去告诉你们兄弟，改投土爷，听见没有？
1: 哎，别管什么土爷狗爷的啊，我这赶路呢，啊，把我送到了以后再让他入你们吧。
0: 哼，走开。
1: 你算老几呀？啊，不就有几个钱吗？对拉黄包车的吆五喝六的，你自己走，自己走着去。这位小兄弟得罪了一个重要的人，现在我们要开导开导他。
0: 你是老曹啊？
1: 老曹也是你叫的吗？
0: 那你叫什么？
1: 曹爷。
0: 曹爷。
1: 哼，算你识相，你赶紧走吧。
0: 哦，曹爷，曹爷高寿？
1: 老子今年才45岁，什么高寿？
0: 45岁已经算是高寿。
1: 哼，
0: 如果曹爷不客气的话，你这40岁就算是走头。
1: 今儿碰到刺儿头了，兄弟们，先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给我做了。

0: 现在还是曹渊吗？
1: 老曹都不是。我叫曹长命。
0: 曹长命，我告诉你，曹长命，以后少欺负三炮兄弟，不然的话，我让你曹长命变成曹短命。
1: 是，
0: 回去告诉姓涂的，少在九爷头上动土，不然的话，九爷碰着他，连他都不客气。滚！
1: 是。哎，快走，走。
0: 三炮兄弟，
2: 九哥。
0: 以后他们这些王八蛋不敢再欺负你了，要是再敢欺负你的话，老子跟他们一块算总账。
2: 好嘞，
0: 走着。
2: 哎，
0: 弟兄们，我今天和三炮兄弟来会馆的路上，差一点让一个曹长命的王八蛋给欺负了。从此以后，咱们会馆的弟兄们人手一把斧头，如果有人胆敢再欺负咱们兄弟的话，咱们就跟他玩命。
3: 好，
0: 来
4: ，
3: 好，
4: 来，
3: 太好了。
5: 九哥，我也给你看一样东西。
3: 5000块大洋，
0: 这哪来的？
5: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反正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你拿着这个钱，去把旗袍店给赎回来。
0: 你还记得这事儿？
5: 九哥要是没了旗袍店，那你还是裁缝九哥吗？你要是不一手拿枪，一手拿裁缝剪子，那你就不是王九州了。
0: 好，有了这个钱呢，以后嫣红旗袍店还姓王，啊？
5: 那余下的钱呢，就给西芝办一个学校，孩子多，嘴也多。九哥，我看你一个人撑着也不容易啊。你瞪着我干什么？你有几根肠子，我还不清楚吗？
6: 九哥，也难为月锦一片心意，咱们都仰仗着月锦这位财神爷呢。再说了，我那个学校也得靠月锦。
5: 你说什么呀？有些人啊，他爱面子，你就不要把他的底儿给揭了。
0: 哎，既然那个有钱了。云啊，咱们今天中午啊吃红烧肉，
7: 就一顿红烧肉嘛，没问题。
0: 我的意思啊，不是我一个人吃红烧肉，我想让大家都吃红烧肉。刚才梅小姐不是说了吗？有些人呢、比较重面子，干脆就把这面子给月锦，给梅小姐。
8: 梅小姐好啊，有梅小姐在，我们就有红烧肉吃。
9: 对呀、
5: 啊，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钱就给你们这样糟蹋。

0: 我才不吃呢。
1: 哎，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说啊，等吃完了红烧肉，我就去把那个嫣红旗袍店给赎回来。
0: 那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1: 啊，
0: 你赎旗袍店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
1: 好，那咱们就带上箱子吃肉去。
2: 好，
3: 吃肉去，
1: 吃肉去，走着，
4: 走，吃肉去，
1: 走，
4: 嗯，
1: 走了，好，
4: 吃肉去。
1: 从今天开始，这裁缝店又姓王了，这裁缝九哥又回来了。
0: 九哥的手是不是又痒了？
1: 月姐啊，我得好好感谢你，我准备今天啊
0: 给我做旗袍。
1: 月姐，整个上海滩能配我王九州亲手给他做旗袍的只有你。
0: 九哥，我觉得你这个人有时候挺怪的，这好好的裁缝不做，非得要去过刀尖上的生活。
1: 裁缝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能解决人家的公平和正义。我拿着这把剪刀，一半是为了女人活的，一半是为我自己心中的公平跟正义而活。
0: 九哥，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你明白得了吗？我王九州是一个需要刺激、需要痛快的，没有女人，没有那些打斗，没有那些打打杀杀的，我王九州就不是王九州了。
0: 你痛快了，可是那些女人却痛苦了。
1: 我王九州从来不欠女人的。月姐，你要是觉着我欠你的，我现在这条命都可以给你。
0: 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连命都还不起。
1: 你什么意思？
0: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吗？
1: 哎呀，你别跟我绕弯子，有话你就直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0: 我本来是有事要告诉你的，但是一切都晚了。
1: 哎，不晚不晚，九哥永远是你的九哥。九哥如果有对不起你的地方，那不是故意的。好了，九哥现在就给你做一件世界上最漂亮的旗袍，到时候看看你在上海的大街上招摇过市，连外国人都向你竖大拇指啊。
0: 你这个人呢，有时候聪明绝顶，有时候挺傻的。
1: 一个男人能裁衣，能开枪，能喝酒，还能讨女人喜欢，你说这男人傻吗？啊，
5: 哟，唐小姐，
0: 穆安在家吗？
5: 哦，我们家老爷出去了，还没回来呢。你有事儿啊？
0: 我有急事儿。
5: 什么急事儿啊？
0: 什么时候能回来？
5: 哎，这老爷的事儿啊，我们做下人的怎么管得了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0: 那我在这等他。
5: 那就请便吧。

0: 回来了，老爷病了，在医院呢。
1: 病了？
0: 啊，
1: 是不是心脏病？
0: 老爷的心碎了，心脏病可没那么严重。
1: 在哪家医院呢？
0: 广慈医院。哦，刘小姐，来。
1: 爸，你怎么了？
2: 曼娟，她死了。让我不要怪你。
1: 爸，你别吓我，到底怎么了？
2: 我都知道了，你偷了房契，偷拿了我的印章，把唐曼芝给赶了出去。曼芝要不是因为离开，
1: 爸，我没有要逼死他，我没有，爸。
2: 你回去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1: 爸，
2: 铁峰，
1: 爸，
2: 在，把小姐送回去。
0: 小姐，
1: 爸，
2: 把小姐送回去。
0: 小姐，走吧。
1: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人算不如天算，怎么算都算不过老天的安排。我根本就没有想杀死他，他还是死了。
3: 那不是你的原因，唐曼芝命中注定有这么一劫。月姐，别难过了啊。
4: 月姐，春风说的对，这唐曼芝呢，再怎么说也是你父亲的外室。这何为外室？外室就是进不了家门的那种。
1: 孟半仙，你到现在这种时候还说这样的话，知不知道我爸他现在伤透了心啊？我从小就任性，那是因为我爸爸宠我，所以我想这次把房子卖了应该没什么事情的。可是我这次真的把他的心给伤透了。但他眼睛都发直了，你知道什么人才会眼睛发直吗？只有灵魂出窍的人眼睛才会发直的。
4: 我这不是好心安慰你吗？
3: 西芝，你能不能闭上你那个嘴啊？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5: 好了好了，你们俩谁都说不出什么好话来，月锦心里难受。月锦，你还是去我房间坐坐吧。

0: 慢着，我有几句话要说。月姐的之所以把房子卖了，那都是为了帮我。她把房子卖了以后，唐满之就没有房子住了，没有房子住他就会出去，出去以后就被汽车给撞了。所以唐满之的死，我王九州是罪魁祸首。
1: 九哥，你这样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什么呀？
0: 现在在做什么，都已经没有办法把唐满之从阎王爷那儿夺回来。但是这么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我王九州于心不安。月姐，你先回去吧，这个时候你应该陪着你爸。虽然他三番五次要杀我，但是我并不希望他就此垮掉。如果他还是个男人，他可以找我王九州来算账。
1: 不，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是我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要先回去了。
2: 哎，月姐，
3: 九哥，这么一来，你跟梅墨安之间的恩怨就越来越深了。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是觉得月锦来了这儿之后，我们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2: 玉英姐，你这什么意思？你是说月锦是灾星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拿月锦当妹子，我只是觉得她不应该有这样的爹。
0: 行了，你们都别说了。

0: 我跟梅某安之间的事情，我会了结的。我王九州可以跟他搏命，但是我不会欠他人情。
1: 九哥，你想干什么？我要做一笔大买卖。大买卖？对，大买卖。
2: 曼芝，我对不起你。你生前我不让你进家门，现在你死了，我却把你请进了家。是的，你跟我说不要怪月姬，我答应了。 我不会怪他的，不过有一个人，我必须要怪。他叫王九州，他勾走了我女儿的魂，他害死了你，他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现在不是为了蒋委员长要去杀他，我是为了你。 为了跃进。

0: 爸，你没事吧？我没事。既然是一场意外，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1: 对不起，爸，我确实恨那个唐小姐。我接受不了，除了我妈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但是，我并没有想让她死。
0: 刘星，是我对不起你。 所有的过错都是我造成的，我对不起你妈，也对不起满枝。啊，进来吧，进来吧。谢谢爸爸。月姐，你这身旗袍真好看，满枝。
1: 一直想要我给他去上海最有名的旗袍店，替他做件旗袍。上海最有名的是嫣红旗袍店吧？是的，我的旗袍就是在那里做的。啊，
0: 真好，曼芝没有这个福气啊。爸，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裁缝。 就是九哥，一个舞蹈弄枪的男人，有这么好的手艺，真难为他了。他是上海滩最好的裁缝，那家嫣红旗袍店其实就是他开的。哦，
1: 我倒是想替曼芝到嫣红旗袍店做一件旗袍。
0: 爸，让我请九哥来做吧。
1: 王九州是跟我不共戴天的人，不行，不行。爸，你不了解他，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他是一个讲情义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做的。哦，他跟我说过，他不会欠你的情的。是啊，王九州不欠我的情，他欠你的情。
2: 去吧，爸。去吧，弟兄们，我们下面要做一笔大生意。这笔大生意要是做成了，我们可以挣一大笔钱。嗯，这个人叫潘长天，跟日本人有些关系，经常跑日本走私货物，而且。 他还贩卖情报，是一个只要赚钱什么都做的狗东西。三宝，你和你的兄弟们把这个人给做了。
3: 我们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肯定行。

0: 那我们试试。
1: 不是试试，是一定要做掉。他住在杜梅路上的潘公馆，每天早上8点有车接他外出。三炮，你带10个兄弟。第一次动手，我怕你慌了手脚，所以我一定会在旁边。记住了，潘长天是有保镖的。
2: 记住了。
1: 知道是谁请我们的吗？是招商局的赵不凡。他给的报酬不是钱，而是黄浦江上停着的一艘货轮，叫江安号。
2: 货轮？
3: 太好了，到时候咱们把货轮开到美国去，然后到美国去赌钱。
1: 都你投我了。这艘货轮我另有用处，你们只管把这个姓潘的给杀了，其他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
0: 是，学员。
1: 都明白了？
4: 明白
3: 明白。
4: 走
3: 走、走。

0: 去你妈！
1: 去你妈的！你抢我地盘儿啊！
0: 打死你！
1: 我去！
2: 去看看，这看看怎么回事？
1: 我去你妈！
3: 好的。
0: 不要！打死你！他妈的！抢老子地盘！打死你！上火上
2: 火！老板，怎么回事啊？
3: 前面在打架。
2: 还有别的路好走吗？
3: 前面还有条小路，可路不好走。动手！
2: 路不好走，也比毒死在这儿强。这两个小赤佬打架，如果不打死的话，也不知道会打到什么时候。走吧，
3: 走小路。
0: 我打死你！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对，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对，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以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老一伙，我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

0: 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1: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 这间叫做

0: 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一个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0: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4: 现在这水看哪来啊？
1: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

0: 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1: 水就比较急嘛，船也装得比较重，人很多，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判我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1: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

0: 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他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妈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就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

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0: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0: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麦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3: 不害怕吗？
4: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你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1: 为了心中。

0: 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飞机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飞机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十六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六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四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1: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2: 为什么不能拿？
1: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

0: 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板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 巴哈提别克就对矿

0: 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嘛，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刚刚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十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1: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砍坏了这个样子，刚才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3: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有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

0: 是做水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十年嘛，十五年嘛，你就看一看，就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1: 二十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有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不对？
1: 好厉害！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远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用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是吧，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嘞，跟俺们嘞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
1: 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都是外人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过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
0: 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0: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1: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

0: 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1: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是以前的辛苦。

0: 你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也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

0: 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意，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以此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
2: 谢谢。
1: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我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跟阿谁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换工作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

0: 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

0: 牢记姓名种族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1: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0: 好，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3: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小春。
2: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小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的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倒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黄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手又滑。当时2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 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送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迎集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迎客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格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格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格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格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格松呢？银格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1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格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银格松前和银格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银格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银格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银格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

啊，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0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凝血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他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杆，这个岗位是不准断杆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

0: 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是回到了黄山分警局，成为手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是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的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叫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迎客松。
3: 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这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 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4: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

0: 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1: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2: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这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做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1: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3: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2: 好的。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4: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2: 好的。
1: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0: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1: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2: 你是不是回家？
3: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0: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0: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4: 谢谢胡老师。
5: 好。
4: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6: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4: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7: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太好了，请你。
8: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

0: 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毕竟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3: 伙计，
4: 哎，您说
3: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4: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5: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3: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4: 哎，里边请。
2: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6: 您贵不贵？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6: 你瞧着，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7: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8: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9: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9: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9: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9: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同说：“

0: 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哥，落日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还斗否？”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7: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9: 快，大学要停了！快，
10: 军人，
9: 快，军人，
11: 对啊，大学停了！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5: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

0: 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店，你不是成天还？

0: 着要找爹吗？
1: 你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0: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3: 这一年代里面想的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红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4: 你谁呀？
5: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6: 娘，
7: 娘，
6: 娘，
7: 娘，
6: 咋了？
7: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逼要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5: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3: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0: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3: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
8: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3: 那一场感情戏。
0: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3: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

0: 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怎么又是黑衣蒙面人？
2: 又是这些黑衣王八蛋！
3: 你他妈又耍我！
1: 司令，你别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有人出岔子，
3: 又出岔子了！你怎么老出岔子？
4: 撤！
3: 在山上怎么说的？你跟我回，你看我怎么对付你！走。

0: 粮食怎么办？
1: 这粮食重要还是人重要？快点撤，快点！
2: 走，
1: 撤退！

0: 我们上哪儿？是，快！你们先回去，我去就救回来。
1: ！
2: 走。

0: 军座，
1: 怎么样？搬妥了。大小姐呢？
2: 大小姐没事，她回县城了。
1: 没伤之人吧？
2: 没有，都是朝天上开的枪。不过出了点小意外。
1: 什么意外？
2: 咱们动手之前，运粮的队伍先遭受了一波土匪的埋伏。
1: 土匪？哪股的？银甸山
2: 和铜锣寨。
1: 几个毛匪怎么会知道我们运粮的消息呢？不知道。哼哼，共产党内部有内鬼啊。派出去的人有消息吗？
2: 还没回来。

0: 你让开，我杀了他！为什么？他是别的山上的土匪吗？
1: 不是，他是大的杀山，欧家堂的，一念山屠了他们的村，我开枪也差点打死他。
0: 陈世九，这种为祸作伥的事情，你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1: 没办法，我已经是他的仇人了，这次。
0: 他就是上一念山报仇受的伤，如果不杀他，他肯定还会找我们报仇的。你疯了！你这次下山我都不认识你了，你怎么杀人不眨眼呢？你都变成一个杀人恶魔了！
1: 小玉，你让开！
0: 石秀哥，石秀哥，我求求你了，别再干杀人的事了，好吗？
2: 昨天穆医生，你也见到他了。他明明知道你是土匪，明明知道你是陈天赐的手下，他都没有杀你，反而救了你，是吗？
1: 两码事，小玉。我羡慕医生救命之恩，但是这个人，我必须得杀，否则后患无穷。
0: 那你先把我杀了，也把玉豆杀了。你都杀了那么多人了，不差我们俩。你把我们俩杀了。 就再也不用看到你造孽了。杀！杀！玉桃，玉桃，玉桃，玉桃，玉桃，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怕玉桃，妈妈在呢啊！妈妈在呢，玉桃，没事儿。妈妈在呢，玉桃，妈妈在呢啊！不怕了，没事了，
2: 子薇。
0: 妈妈在了啊，不害怕。

0: 小雨，我就不知道了，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人？
1: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手上沾血，我不想再看着你作孽，我不想下辈子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现在世道不一样了，没有人再欺负咱们穷人了，你也不用再当土匪保护我了。如果你继续当土匪，你反而成了穷人的敌人。

0: 大军迟早会消灭你的。你听我的，下山好吗？我去跟丈夫说，我告诉他们你跟陈癫子不一样，我请求政府宽容你，然后咱们俩打猎种地好吗？
1: 小玉，不可以，我大哥不会放过我的。
0: 大哥就是个畜生，就你不分青红皂白的管当大哥。
1: 可是没有他，也许我早就死了。小玉，我得回去了，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早点走，省得给你添麻烦。还有小雨，我得提醒你，最近不要跟共产党还有工作队的人走得太近。

0: 从身上搜出的东西看，应该是个军医。要不要？
1: 既然是解放军，还是要慎重。你下山请示军座，听他指令行事。
0: 是。

0: 陈癫子这个王八蛋，等我收复了茶城，第一个把他收拾。
1: 要收拾就现在收拾，省得他捣乱坏事。反正他跟咱们也不是一条心。现在把他杀了，谁帮我打共产党？你的命都差点丢他手里了，你还指望他实心实意陪你打共党？我早就说过。 陈癫子这个人，有奶就是娘，翻脸不认人。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是用人之际，我只能忍。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连沉淀在哪儿都回不去了。

0: 来劝劝总仆人加入咱们。听说总头任手下的石牌兵很厉害的，到时候你既壮大了队伍，又抱得美人归，两全其美啊。
1: 话是那么说，可我要这么做成了什么人了？
0: 什么人？能随时钻进三姨太床底下的人。
1: 知错？
0: 没有。
2: 你说这个解放军的军医会不会是那个穆医生啊？
3: 军座，
2: 嗯，
3: 他们都不认识啊。
2: 上次救大小姐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3: 当时是夜里，估计都没看清。要不要让山上的人拷问一下，或者把人押下来问问？
2: 先不用。
3: 这个人他现在肯定已经发现了林副官他们，要不是穆医生都好办，直接杀了埋了。要是穆医生，
2: 先严加看管，不许打骂，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听我安排。
3: 明白。
4: 石牌寨我是要争取，但现在不是时候。总头人在大茶山的深处，让他出来攻打茶城不太现实，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总头人现在还摇摆不定，我要是贸贸然去找他，他万一把我交给共产党，这事儿反而麻烦。我总觉得总头人跟孟竹姐之间关系闹得很僵，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要想争取石牌寨还真不容易。陈癫子我也知道不少，我真不知道在茶城我还能干什么。
0: 玉林，别那么沮丧，我还第一次见你这样。要不咱们走吧，你带我远走天涯好吗？
4: 我怎么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啊？
4: 上次我单枪匹马去找周佩璐，我已经告诉他我的意图和身份了，但是他并没有把我交给共产党。从铁人那儿得到的情报，他甚至没有跟共产党提过这件事情。这说明什么？他根本不想与我为敌。这个老狐狸在给自己留后手了。也怪我，当时光顾着沮丧，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有这么积极的一面。而且这次去劫粮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发现那些黑衣人都是在朝天开枪，震慑为主。而且这些黑衣蒙面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你说在茶城谁有实力拥有这样的一支武装？
0: 你是说？不会吧，会不会是过境的呀？
4: 当然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试一试。要是这支部队真是周培龙的，那真的是天佑党国，茶城的反攻事业就有希望。其实上次我跟铁人早就计划要逼一逼周培龙，但是被穆建臣给打乱了计划。现在看来还是要从这个老狐狸身上下手。你说周培龙他最在意什么？
0: 这个全茶城人都知道，周培龙最在意的就是他那个宝贝女儿。
4: 你说龙指纹？好，那咱们就在他的宝贝女儿龙指纹身上下功夫，逼他出手。我要看看这支黑衣蒙面人的队伍到底是不是姓周的。

0: 黑衣蒙面人，
1: 小雷啊，
0: 这伙人是你们上次遇到的那批人吗？
2: 不敢确定，但我感觉像，打扮、装备，而且训练素。
3: 对。
0: 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这股神秘力量不像周公所说的是专门来找他寻仇的呀。
2: 我觉得就是这伙人，这伙人出现了两次，一次劫持了小龙同志，还有一次抢了周公的粮食。
4: 要这么说，应该和穆剑臣也有关系。这两次穆剑臣也都在场。
2: 这个穆剑臣的表现确实拧巴，你说他明明跑了吧，可是又带着黄金跑回来了。他一出现，就来了两拨人，土匪、黑衣蒙面人伏击我们，抢了粮食。要说这穆剑臣跟这帮敌人是一伙的吧，可是他又打倒了两名土匪，救出了小龙同志。如果说他们要不是一伙的，可是他又偏偏撇下我们跑了。
4: 一点也不奇怪，他的这套伎俩已经演过多次了。我想他应该和黑衣蒙面人有关系。
2: 干部县长，说到这儿好像我感觉也是，这伙人人数多，火力猛，但几乎没有伤到我们，对吧小龙？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要撵走我们，他们就是冲着粮食来的。
0: 同志们，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你们看啊，从放火烧粮食到抢粮食，尤其是抢茶城进步人士捐的粮食，敌人在干什么呀？敌人在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破坏我们的征粮工作，就是破坏海南岛的作战。同志们，敌人在下一盘大棋呀。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这个黑衣蒙面人还是这个穆剑臣，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4: 是的，我们要给各征粮工作队打预防针，提醒他们提高警惕，同时增加人数和武器装备，保护我们的征粮成果。
2: 甘先生，谢书记，我有个提议，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分队，在整个茶城范围展开搜索，一定要找到这帮黑衣蒙面人。
0: 对。同时要继续搜捕这个穆剑臣，原则不变，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0: 志坚，你去趟局分局，调一下这个穆剑臣的资料，看他平时都接触什么人，活动范围是什么。

0: 吃饭了？放心，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1: 兄弟，你们把我绑成这样，我也没法吃。
0: 我喂你，你吃不吃？
2: 还不错，
0: 那就多吃点吧。

0: 我看人和领导看人差别就这么大吗？
1: 很正常啊，你看啊，论年纪，论阅历，论斗争经验，论出身，论性别，是吧？
0: 你胡说，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当然有关系了。你们这帮女同志啊，对那些长相斯文帅气的小白脸天然就有好感，不用解释啊，我理解，人之常情。
0: 哼，你这是嫉妒，跟我说的是两码事。哎，不用解释，我理解，人之常情。我不是不能

0: 接受穆医生是特务这个事实，我是根据我的感觉，我从心里面我就不觉得穆医生是个特务。这次运粮的时候，我质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觉得他的回答都还挺有道理的。
1: 那你跟我解释解释，为什么是粮食一被劫走了他就跑了？
0: 对呀，啊，为啥呀？这个人，明明我都相信他的解释了，明明我可以跟他一块回县城，一起跟领导再解释一遍的，可是他又跑了。嗯，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有没有什么危险？啊，真是麻烦，讨厌。
1: 你看，你仔细一捋吧，这个人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讨厌。要我说呀，你当时就不应该拦着陶排长。你要是不拦着，别看距离远，陶排长一枪准能结果了他，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了。
0: 王卫美同志，在正式结论没有出来之前，谁也不能说穆医生就是特务，更不能轻易开枪，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结论你还要什么结论呢？这事实摆在面前，你还要什么结论？其他的先不说啊，你光听他叫这名儿，叫什么不好？叫奸臣，你听听，奸臣，奸臣，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人。
0: 哼，可不是吗？叫什么不好？叫王妹妹，一听就不是男。
1: 叫妹妹怎么了？叫妹妹那是因为她好养活。我跟你说，小龙同志，你就是小布尔乔亚倾向很严重。哎，你对穆剑臣这类人呢，有一种天然的同情，这跟你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自我改造之路还很长很远，你懂不懂？
0: 王妹妹。你已经养伤养了很久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炮病号压床板，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啊，所以我今天早上跟黄护士说好了，我可以出院了，有问题吗？

0: 他你妈，吃个饭还得我老人家亲自喂他，先解开，吃完再绑上不就完了？少废话，跑了你负责啊？
1: 跑？怎么跑？小白脸儿还受了伤，捆得跟个粽子似的，怎么跑？
0: 那就麻烦您老人家再忍忍，再喂他个两三天，等山下有了准信儿，到时直接把他埋了，您亲自埋，怎么样？解解恨。
2: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啊，就这么让穆剑臣毫发无损的跑了？你的那位帮手呢？啊，不是号称杀人于无形当中吗？啊，就吓唬我有本事，一到杀穆剑臣就狗屁不是。现在怎么办？穆剑臣抓不到，我就始终有暴露的危险啊！我有危险，你们也好不了。
3: 终于给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把我惹急了，我去检举你们，啊，把你们枪毙了，我还可以立功，我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4: 铁人同志啊，稍安勿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倒觉得。 让穆剑臣多活几天，这滩水反而变得更浑了。什么意思啊？穆剑臣这一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这样你的工作开展起来反而更方便。因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可以推给他。但如果他死了，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扎眼。 反而容易暴露，别给吴能找借口。我现在很怀疑你们的身手和脑子，一个穆剑臣都对付不了，日后怎么对付共产党？我要再次提醒你，是我们，不是你们，我们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放心吧。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更有利。穆建臣这一逃，不光我们要杀他，现在共产党也在追捕他。可他如果死在我们手里面，那共产党一定会追查所谓的幕后凶手。如果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面，那一切都那么名正言顺。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不，我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他死在你手上。不过到时候你可别失手。共军马上就要攻打海南岛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工作有一缓有一急。缓，我们要给共产党制造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让他们放松警惕，最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急嘛，就是要逼急了周培王，逼他跟共产党翻脸，这样他就能亮出他的底牌。这一级的任务就只有交给铁人同志你了。

0: 你找我啊？怎么不进去啊？怎么了，小龙？
1: 雨涵姐，我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王妹妹说我是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对穆医生天然同情。你是解放军，你不是剥削阶级出身，但是你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对不对？你知道吗？小玉不是剥削阶级出身，她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0: 小龙，其实我心里一直都不愿意相信穆剑臣是特务，我甚至还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行为一次次证明他就是特务，他一次次在伤害这些相信他的人，尤其是这次劫粮。小龙，咱们女同志有的时候过于感性了，容易被蒙蔽，容易纠结。可是现在看来，也许真的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了。也许真的会有一天，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小玉，随时跟他决裂，甚至亲手去审判他。那到那个时候，哎呀，小龙。

0: 陶排长，你是哪年参加的解放军？46年春，那个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什么时候入的党？46年底，
1: 参军半年多就入党了，说明你进步的还很快呀。还行吧，就是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累，敢打敢拼。这样的一个老党员，老革命战士，为什么会在这次运粮过程中？
0: 眼睁睁看着一个国民党特务逃跑而束手无策，我甚至怀疑到底是束手无策呢，还是听之任之呢？
2: 不，钢片长，您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立场问题。那为什么在抓到穆建臣之后没有及时捆绑？
1: 为什么在发现土匪和黑衣蒙面人出现之后，还是没有捆绑穆建臣？为什么在发现穆建臣逃跑时没有及时开枪射击？

0: 作为一个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解放军指挥员，犯下这样的错误，我只能用立场有问题来解释。
1: 我当时其实就是麻痹大意了。孟建臣他就一个人，而且也没有武器，他又是那么一个书生，我就懒得绑他了。孟建臣的逃跑，我负全部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0: 必须对你处分！你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特务想起不到的作用，是对敌人的姑息，是对人民的犯罪。

0: 在地方不比在部队一样打打杀杀，但实际上斗争更复杂更曲折，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是要吃大苦头的，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就保不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会让那些为了胜利而牺牲的战友们的鲜血白流。
1: 明白了，甘副连长，我保证以后这种错误绝不会再犯了，
0: 早日完成征粮工作，早日打下海南岛，早点回东北老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还用我教你们？我的陶大雷同志，
1: 不用了，我明白。

0: 干部县长。
1: 小龙啊，这段时间我感觉你对我意见很大呀。
0: 没有。
1: 还说没有。你跟我在大沙山打了两年游击，你的思想动态还想瞒我？
0: 我没想瞒你。
1: 我知道你觉得我针对穆建臣，是啊，他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我有情绪我可以理解。
0: 才不是呢。
1: 真不是？
0: 当然不是。
1: 那激动什么？是也没什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嘛，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我不否认穆建臣帅气斯文，干干净净，知书达理，医术高明。坦白地说，我对他很有好感。你们俩家庭出身相似，啊，革命经历上也有共鸣，所以你对他有好感，感情上倾向于他，我理解，我非常理解。
0: 反正我就是无法从心里相信他是个特务。
2: 芋头，
3: 妈妈，
2: 哎，

0: 玉涛，在那屋的叔叔呢？
1: 走
0: 了？走了。
2: 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感情用事。事实就是事实，铁一样的事实证明穆建仁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什么叫阴险狡猾？

0: 表面上能看出来的特务，那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吗？而实际呢，他做的都是与人民相违背的坏事。大军因他而牺牲，人民财产因他而受损失。谢书记已经发出了在全县抓捕穆建臣，如若反抗，格杀无论的命令。而你因为个人的情感还在这闹情绪，对党组织的决策有抵触。作为你的入团介绍人，我必须指出你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穆建臣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是没有抵抗力，你还是没有辨别力，还会乖乖地被他利用。
1: 对不起，甘老师。
0: 也没什么，你还行。自我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大小璐，你要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2: 嗯，我知道，穆医生也经常这么跟我说。
0: 但这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一个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他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好了，慢慢来慢慢来，这事儿只急不得。我们谈谈工作吧。
2: 嗯，您说。
0: 这次劫粮事件给征粮工作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现在地主们不但不愿意捐，而且声称不敢捐，捐了也白捐。县里边压力很大呀，说句不夸张的话，这直接影响到新中国何时全部解放的大问题。
2: 那就让我们家再捐一批粮食吧。
0: 确实有人这么提过，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周公太不公平。你们家捐这100担，虽然政府解放军没有拿到，但实实在在是捐了。如果再捐，你们家就第三次捐粮了。再家大业大，没这么个搞法。而且，显得我们当领导的很无能，只知道欺负周公。
2: 才不会呢，这是我们家的光荣。我爸爸一定和我一样这么想。
0: 是啊。这段时间周公为我们分担了很多，我和谢书记打心里边感谢他。所以粮食的事情你先别擅自替他答应啊，你先回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千万不可以勉强。
2: 嗯，我明天一早就回去，我爸爸他一定会答应的。
0: 我再次提醒你，不许勉强，听到了吗？
2: 嗯，知道了。那我先走了，甘老师。

0: 逃跑了，你去哪儿了？
1: 小龙，小龙，你来得正好，快带我回县城。我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
2: 抓住我！
3: 站住！别跑！别跑！
0: 快走！快走！
3: 快追！
2: 别站住！
1: 别走！我来跟他们解释。
2: 别跑！
0: 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要不然没等你到县城就把你打死了。快走！建成，你建成，你醒醒，你不能倒下。你建成，你这个特务还没接受人民的审判呢，你还没被定刑呢。穆建成，你醒醒啊，穆建成，你醒醒啊，走。

0: 一个加强营连一个大活人都盯不住，这真是笑话。
1: 我们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门窗也是铁制的，
0: 可他还是跑了。
1: 对不起军座，
0: 会不会是有内应啊？
1: 应该不会，我们的人您知道。
2: 军座，大小姐回来了。

0: 底是在哪儿啊？
1: 你在我家，这是我的房间，你现在安全了。
0: 那怎么好意思？
1: 哎，别动，你现在哪儿也不能去。我家这个院子闲人太多，你还是待在这儿最安全、最踏实。
0: 没关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还得赶回县城，把子弹取出来呢。
1: 你觉得你现在还回得去县城吗？
0: 那就晚上再回去，天黑了没人能看得见。
1: 现在全县都在追捕你，无论你去哪儿都会不等你说话直接就把你给毙了。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回到县城跟谢书记汇报。
1: 好好好，你先安心休息，那我们晚上出发好吗？我陪你一起。
0: 谢谢你小狼，谢谢你这么相信我。
1: 谁说我相信你了？哦，对了，你说你找到黑衣蒙面人的下落，你这次逃跑就是因为这个？那他们在哪儿？
0: 在一个叫做凤岩的村子，我做了标记。等天黑之后回县城，我跟谢书记他们汇报之后，我可以带大部队赶过去。
1: 太好了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请进。爸爸，爸爸快来，我把穆医生安置到咱们家来了。
2: 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
3: 老公，
2: 哎，穆医生，穆医生，不要动，不要动，躺下，躺下，躺下。哎呀，穆医生啊，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一直都盼望着能够当面向你致谢，没想到今天就见面了，缘分，缘分呐！穆医生，一定要在手下多住些日子，好让老朽好好的宽待你一下。
1: 爸爸，穆医生想今天连夜赶回县城。
2: 哎，急什么？
1: 穆医生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所以他要连夜赶回去向领导们汇报。
2: 说实话，我已经知道了穆医生现在的境况。如果依我和共产党还有政府的关系，我现在就应该让家丁把穆医生押到县政府才对。
1: 爸爸，
2: 放心吧，穆医生放心吧，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的女儿，所以啊，我也相信你。只是穆医生，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凶险。今天早晨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经历了，可见县上一定是下了人人得以诛之格杀无论的公告。我这儿离县城有近百里，即便是你银夜前往，也难保在路上会有什么差错。即便是你到了县城，恐怕你连领导也见不到，就会被人网杀。穆医生，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恐怕还要耽误像消灭蒙面黑衣人这样的大事。
1: 那怎么办呀？
2: 事缓则圆。这样，穆医生，你在手下呢，先安心的养伤。我近期就有机会见到县里的领导，到时候呢，我会从中斡旋，让县里的领导直接跟你见面，听你陈述，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的曲折和凶险。穆医生，你以为如何？
0: 那就叨扰周公了，还得让周公您冒着窝藏特务的风险，见朕惭愧。
2: 你能这么说，老朽真是心花怒放啊！我女儿好眼力，穆医生果真是知书达理之人。
1: 爸爸，现在都新中国了，你们两个说话可不可以有点新鲜的气息？
2: 当务之急是要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恐怕不行。
1: 周公，不用去县城买了，免得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有创药和绷带就可以了。只是另外得麻烦您给我准备一把短刀，还有烈酒、盐，还有热水，我自己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
0: 哦，难不成莫医生你还要刮骨疗毒吗？
1: 没那么严重，周公，疼一下就好了，省得麻烦。
0: 哦，好，我让周福帮助你。
1: 嗯，不用，狼狈之至，不足为外人道。
2: 那我留下来陪你。
1: 不用，小狼同志是女孩子，血肉模糊的，不太适合。
2: 可是
1: 听我的吧。
2: 好吧。

0: 现在有点能猜出来这个穆医生是怎么逃出来的了。
1: 幸亏大小姐及时把他带了回来，不然咱山上的兄弟就暴露了。
0: 侄儿的眼力还真是不错，这个穆医生啊，还真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1: 军座，
0: 嗯，
1: 不处置他？
0: 处置？周父，看过《西游记》吗？
1: 小时候听家里人说过，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知道那个女妖精对唐僧的心思吗？
1: 不知道。
0: 留下来就一起好好过，不留下来
2: 曹队长，
3: 哎呦，
4: 曹队长，
5: 给你们送厚被子来了。
6: 哎呦，谢谢老兵。
5: 晚上山里冷啊。
3: 哎，小叶，小叶，
2: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受伤，对咱的征粮工作绝对是一大损失啊！我要是没受伤，这些工作现在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不过一想到这儿，哎呀，我的心里边就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啊，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7: 哎呀，曹队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谁也不想受伤的。
3: 是是。
6: 哎呀，老姜，甭管他怎么想了，反正党和人民不会这么想。哼，
3: 我说这回你们放心啊，我王妹妹出马，一个顶俩。
6: 顶俩啥呀？是鸡呀，还是鸭呀，还是大鹅呀？哎呦，
3: 我跟你们说，这回就听我的，行不行？咱把这帮什么地主啊、富农啊，咱们都给他拢一块来啊，关到一个地方。啊，让他们家人过来交粮食。哎，谁不交粮食，咱就不放人。怎么样，
8: 妹妹同志，你这样跟土匪绑人拉洋狗有啥区别？
3: 不是，这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土匪他是咱欺负咱老百姓的吧？是不是？

0: 可是咱们呢，咱们面对的是谁呢？是地主啊，是剥削阶级啊，咱不能手软啊。地主和剥削阶级他们有粮食，咱老百姓没粮食啊，可是他们有粮食他们不交啊。哎，甘副县长说过，对待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我敢保证啊，你们向甘副县长去请示去吧，他肯定会同意我的意见。
1: 馊主意。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请示了，这事儿可以这么办。小玉同志，这方面你就得跟王妹妹同志学习学习，对吧？这征粮工作很曲折，很复杂，所以一定要注意立场问题。
0: 哎，放心，陶院长，我有时间多教教他。
1: 哎，老金，老金，您来一下。明天一早，把地主富农全都集合在一起，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把粮食带来，拿粮食换人。如果粮食拿不来，人也就别带走了。
2: 这合适吗？这个？
1: 哎，咋不合适啊？你当初那会儿抓特务打穆剑臣，那觉悟到哪儿去了？还拿板凳抽人家。
2: 行，我这就去布置。
0: 哎，小玉，小玉，你刚才收拾的时候看见我擦脚布了吗？哎，你们谁看见我擦脚布了？
1: 哎哎，这儿呢。
3: 哎呦，谢谢。
4: 爸爸，上次您捐的那批粮食都被黑衣蒙面人给抢走了。不光解放军没有得到粮食，连原先说好那些要捐粮的地主们也都借口不再捐粮了。所以甘副县长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再委屈一下，再次带头再捐一批。
5: 再委屈一下？就再委屈一下，就是100担粮食啊！周家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老这么委屈啊！到时候这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喝西北风啊！你是好了，成了政府的人，可以吃公粮，那家里这些人怎么办呢？
4: 谢谢，我在问我爸爸，没问你。
5: 你爸爸？你不都已经跟你爸爸跟这个家断绝关系了吗？
4: 哦。我知道了，老爷子，
5: 对他进步有影响了就断绝关系，对他进步有帮助就马上回过事来爸爸长爸爸短的喊着。这共产党就这么培养你啊？
3: 哎呀，行了行了，
4: 这个家本来就是你们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家业越大说明你们欠劳动人民越多，你们的罪孽也就越深重。要我看，干脆把家产全部分给劳动人民，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新中国。
5: 哟，听听听听，老爷，这可不是让您委屈100担粮食这么简单呢，这要委屈的可是周家全部的财产。哎，这样的女儿，这样的女儿不回家也罢。
3: 哎呀，
4: 你说的对，我就不该回来，每天跟着你们大鱼大肉的吃着，被劳动人民伺候着，我才觉得自己是腐朽透顶。
6: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5: 你看看，老爷您听见了吧，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嘿，这要不是您从小大鱼大肉这伺候着，能养得这么大，完了后反身过来气您吗？我就不明白了，您跟着共产党有哪点好啊？啊，这眼看着家都快散架了，我也吃不下了。
3: 哎呦，你这

0: 你也真不让人省心，一个女人家，这么晚了，走了这么远的山路。那你是在担心我吗？当然了，你这样做多危险！你真的是在担心我？ 月黑风高的，你要是万一碰上坏人，谁会管你是不是周家大院的三姨太？再说，我现在处境危险，你来找我，你就不怕连累你自己吗？
1: 算你有良心，我不来找你，会连累你的。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1: 那你答应我，以后千万别一个人走这么远的夜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是心力交瘁，实在没法再为你担惊受怕了。看在你还这么心疼我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来找你啊，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哎呀，这一不赶路。
2: 我身上都冷飕飕的，你这儿好冷啊。

0: 肯定我赢啊！
1: 大王，给点吧，留点，留点。
2: 哎呀，
3: 孟军一，
4: 欢迎你，欢迎你。来来来，
3: 伯父，我不太能喝酒。
4: 哦，那就以茶代酒，
5: 让侄儿陪我喝
4: 啊。一样的，一样的，来。来来来，我们喝一下，欢迎穆医生，啊，
3: 谢谢伯父。
4: 穆医生，我们茶城啊，姚家人居多，都爱酒好酒。侄儿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用筷子蘸酒喝了。那些年，只要他在家。晚饭总是能陪我喝上几杯，可惜啊，自从去了大茶山之后呢，这一晃就两年多。侄儿，你这可是第一次陪爸爸喝酒吧？
6: 爸爸，之前是我不对，从这顿饭起，我还是一样，只要我回来吃晚饭，我就陪您喝几杯。

0: 伯父，
1: 哎，
2: 既然今天这么高兴，那我也要分享一杯。建成今天破个例，敬伯父还有小龙一杯酒。
3: 这还差不多。
4: 穆医生有心了，老朽谢谢你啊。
5: 父女情深，
4: 谢谢谢谢，
0: 干。
4: 来来来。
5: 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喝酒还是要适量。
3: 嗯，就是。
4: 嗯，哎呀，老朽是年过半百，日薄西山了，趁着还能喝呀，不可以了。
3: 爸爸，
5: 伯父，但是我觉得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可
3: 那是当然了，我爸爸本来就是军人出身，这几年也一直坚持练拳写字，身体好着呢。
4: 穆医生，你管我叫伯父，我是不是给称呼你为贤侄啊？啊，
5: 伯父，受教了。
6: 烂泥糊不上墙，
7: 狗肉上不了台面，
6: 指着他们给我们报仇，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7: 就那个陈十九还算是有点本事，结果也是受了一身伤回来。别说周家妇女的人头了，就连个手指头也没见着啊。
8: 这群货色，也就陈十九还算有点良心，可惜了这银殿山了。
7: 夫人，要不咱们夺了这银殿山吧。
4: 来，好。穆医生是桂林人，在美国读的医科吧？
5: 没错，伯父，我的父亲还有母亲现在都在美国，我是抗战期间回的国。
4: 家世也在美国？
5: 我还没有成家呢，从国外回来之后一直东奔西跑，忙着行医方面的事情，所以。
4: 哎呀，好，那就好。哎，穆医生，感谢你舍命救了侄儿啊。
0: 侄儿，快举起举起来，来来来来。
5: 伯父，不值一提。
4: 穆医生能够几次舍生忘死的去救侄儿，真的让老朽深感欣慰，感动万分了。我呀，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就侄儿这么一个女儿，对她是最不放心了。现在好了，你跟他同在一个队伍上，穆医生，以后你可得带着老朽多多的关照我的宝贝女儿，就拜托你了。
5: 伯父，我和小龙都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
4: 人品高贵，穆医生，人品高贵啊。
3: 爸爸，咱们能不说这些了吗？
4: 对对对，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穆医生喝酒。

0: 嗯，梅生，以你眼下这种境况，你想没想过以后该怎么办呢？伯父，就像之前您说的，由您代我直接去见县领导。嗯。不瞒您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及我周边的事情。 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感觉现在茶城远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平静。嗯，如果事情都是偶然巧合，或者只是针对我一个小小的军医也就罢了，就怕万一……我是说万一，穆医生，万一政府和共产党，还有解放军。 对你一时都甄别不了你真实的身份，甚至对你误解，就像现在这样，天天的追捕你，你该怎么应对呢？
1: 伯父，我相信党和政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说是这么说，我是说，现实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嗯，穆医生，我呢倒是有一个。
2: 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3: 伯父思想。
4: 老爷，我去取取来，陪陪穆医生。嗯。
3: 不好意思，穆医生，我爸爸真是喝多了，他的话你别放在心里。
2: 没关系，都是革命同志，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嘛。
3: 我看玉涵姐对你挺有好感的。
2: 黄玉涵吗？
3: 嗯。
2: 黄护士也是一个好同志。如果他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去保护他。

0: 这是你小时候吗？
1: 对啊，我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子。
0: 我看你现在呀，还是个男孩子性格。
2: 新来的中粮工作队让乡里家里有余粮的大户人家都到乡农会去报到，然后让家里人拿着粮食去领人。招呼书问怎么办？
3: 终于下手了，让赵贵拖拖，实在不行就把人都整到酒坊聚会喝酒，看看工作队怎么办。
2: 小的，
0: 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1: 那当然，我爸爸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军长，当时在茶城和桂林那可是件大事儿，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0: 哦，
4: 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0: 哎呀，这张照片还是当年武汉会战出发前照的，一晃这就十多年了。
1: 我刚才还跟小龙说，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0: 哪里哪里，好汉不提当年勇。来，魏正，我敬你一个。
1: 伯父，小龙手中的这朵花很有特点。
2: 这朵花叫做彼岸花，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曼珠沙华。它是传说中民间的花，能够唤起死者生前的记忆呢。
0: 也有人说呀，这种花不吉利，因为它的花和叶子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不是有花无叶，就是有叶无花，花和叶呢始终是无缘的。我当年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所以当时把这种花放到了侄儿的手上，聊以明志吧。自己在想，如果真的回不来了，就希望自己能够在黄泉路上遇到彼岸花，也想让自己在回忆中永远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一起。
1: 但伯父您还是平安回来了。
0: 可不是，阎王爷可能嫌我太麻烦，不要我了。来来来来来
1: 来，伯父。
0: 梅生，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假如你始终都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始终都面临着威胁，那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伯父，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0: 穆医生，我倒是以为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如暂避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等到清者自清，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你再回来他也不放。这段时间啊，你先暂躲一下，你可以先到香港、美国，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以后你不愿意回来了，以你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那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你的家人又在美国呀，到时候我可以在经济上呢给你一些帮助。穆医生，如蒙不弃，我就让侄儿跟你一起走。
1: 孟周公台，我要是愿意去美国的话，我也许早就走了，不会留到今天。
2: 爸爸，你今天是怎么了？一副托孤的样子，给我留点面子好吗？
0: 哎呀，你也许认为爸爸很反动，爸爸实在是爱惜穆医生这个人才。不瞒你说，爸爸到县上去了解了，追捕穆医生的指示都是县里边最高的领导下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穆医生是个特务，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手上沾满了解放军和农会干部的鲜血。穆医生，就算你现在见到他们，凭你的一面之词，你也是很难翻案。
1: 伯父，我知道。伯父，我知道您人生阅历丰富，在茶城素有既往，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想请教您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奇怪的事情。我在潘桂英伤害小龙的现场听到一个自称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派员的一个人，他说他要联系潘桂英一起对付共产党。我又从我们工作队的同事小云那里听说。

0: 陈癫子现在也有类似的意图，而且现在韩桂英已经上了阴殿山。伯父，从我穆剑臣被认为是特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感觉在我的身边，在我们队伍的内部，也许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动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查城的形势就远不是现在看得这么太平了。
1: 共产党掌管天下是民心所向，历史所趋，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四野横扫中国，所向披靡，查城的这两股毛匪他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那个韩桂英，就他那几个人无非就是漏网之鱼，惊弓之鸟。就算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给他从中纠合，那无非也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作用。
0: 宏观大事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那就会让查城的百姓做出无谓的牺牲。况且我最近这两次发现了查城还有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股力量非常强悍，如果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那查城的麻烦就大了。伯父对查城有了解，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这股神秘的力量来自哪一门哪一派呢？
1: 这个问题我跟谢书记探讨过。查城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闹匪患，很多老百姓都是迫不得已加入了匪帮。穆医生，就怕这种又是老百姓又是土匪，治理起来是最麻烦的。
0: 没错，说起来还是伯父您说的有道理。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1: 那是，那倒是。
2: 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你的政治觉悟蛮高的嘛。
0: 觉悟谈不上，小小感触而已。请问现在几点了？
3: 我没带表。
1: 哟，时候不早了，侄儿。冯穆医生回屋休息，穆医生身上有伤，不能坐得太久。
0: 多谢伯父款待。
1: 哎呦，你让舍命相救，这款待算什么呢？好好休息。

0: 找个地方先坐下，别来回晃了，晃得我眼都花了。
1: 我坐不下。哎，老静，你到底通知了没有？怎么一个人都没来？把我们县领导就晒这儿了。
2: 我挨个通知的，他们就是不来呗。那我跟他们就是豆腐掉进草灰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
1: 我跟你说啊，老静，你们莲花乡这基层政权威信啊，很有问题。
3: 金大哥，你说他们是不是私底下商量好的？要不然咋一个人都不来呢？
1: 这帮反动派太不把我们工作队放在眼里了。
0: 哼，他们要是能乖乖的把粮食交出来，那倒是奇了怪了。甘副县长说的对，对反动派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对敌的斗争一定要坚决，要彻底。小雨同志，老姜，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养足了精神，等到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4: 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5: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我和小龙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黄护士是个好同志，如果他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

0: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1: 请问现在几点了？
2: 我没带表。

0: 好，喝点啊！
1: 好嘞，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哎呀，叔，
2: 那我们生意不错啊！
1: 哎呀，还好啊！
0: 多喝点，多喝点。
2: 好好好，谢谢，谢了。哎呀，来，
3: 哎呀，周哥。
1: 走，多喝点儿。哎呀，
3: 好像没用。
4: 行啊，大伙儿都在呢，咱们得感谢招贵大叔。把大伙都聚到了一块儿，而且还给咱们提供了场地啊。大伙儿听我说啊，今天呢，如果你们的家里边人送不来粮食，大伙儿就不用回去了。大哥，来接。
5: 走。

0: 同志们，
1: 咱们都别耗着了，坐下休息吧。
2: 小玉，坐那个凳子。
1: 都不粘身是吧？那咱就这么耗着，看看谁能耗过谁。
0: 哎呀，这个车还是挺舒服的。
2: 坐下，坐下。

0: 还没分手。我是谁？
1: 陈司令啊。
0: 看来也没糊涂。那我就奇怪了，你不发烧也没糊涂，怎么还敢上银剑山？这么快就把你耍老子、害死老子兄弟的事儿给忘了？

0: 阿兄，在。
1: 现在得当着我的面，把这边扒光了，洗干净，
0: 给我点钱当，老子在这等着。
1: 慢着，
0: 司令，我这次上山，可是为了成全你跟我孟竹姐的好事儿。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辜负我的一番美意了？
2: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两天之内，我让那周家的大小姐上银殿山来，算不算成全你？别给老子演诸葛亮！我要再信你，祖师爷都笑话我。
0: 司令。 你刚才不是试过了吗？我既没发烧，也没糊涂。要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又上你这银殿山啊？再说了，真想杀，晚两天杀我不成吗？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咱们皆大欢喜。
2: 阿九，
3: 在，
2: 让兄弟们。 把大锅里头加满油，点着了柴火不许断火，啊！然后你们几个瞪大眼珠子给我盯着这个哈狗，他要是跑了，我就把你们几个都点了天灯，听见没有？
4: 是的，
5: 是。

0: 来干嘛呢？说是为了成全你跟陈癫子的好事，这一两天就会把周家大小姐搞上山来。那我是该恨他呢，还是该谢他呢？
1: 团长，说这都大半天了，他们这一有喝茶一聊天的，咱站着都像一口水都没喝呢。要不跟他招招呼说一声，给咱们站着和他睡。
2: 不行。 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1: 我就不信饿他们几个，我看他们服不服。

0: 你笑什么笑？注意点，肚子不该叫的时候别叫。
1: 站起来跟我说一声。
0: 坐下，坐下，都坐下。

0: 大军同志，你看这粮食都送来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了呀？
1: 装傻充愣是吧？我说的是给我们大军送的粮食。
2: 王军同志，这粮食你可以吃点吧？
3: 要不，你先垫吧垫吧。
4: 用不着，这也不够我们吃的。
1: 既然大军不理我们的情，那就算了，我们自己慢慢吃吧。
2: 那我们自己吃，
1: 走走走，来试试。
5: 高大哥，少不一碗酒喝吧。哎呀，是啊，没问题。好，上酒。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
0: 不知道吗？
1: 那我有心脏病啊！
2: 唐班长，唐班长，别
3: 冲！王妹妹，你出的馊主意，把他给我绑了！
4: 是。
5: 哎呀，吵什么？大家吵什么？都是自己人，相煎何急啊？
6: 咱们呢，也应该理解大军同志。海南岛马上就要打仗了，大军急需粮食，这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彻底解放的大事。作为茶城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多余的一些粮食拿出来捐给部队，支援海南前线，是不是啊？哈哈，工作队的同志，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好不好？我就带乡亲们把粮捐了吧。按照今天到场的各位，每户五担，我全部都捐了。这样呢，既可以满足部队急需的粮食，也可以呢替大家分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7: 是。
6: 我呢回到茶城已经多年了，虽然呢官饷没有了，但是呢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我总是比他们过得要好一点。另外呢，我又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无论对政府还有对你们大军，我都应该多做点贡献，不是吗？
5: 好主意！哎呦，甘副县长，你
8: 周公，各位乡。

0: 今天陶外长他们过于鲁莽，本来他们应该是到了莲花乡，先到您这儿，到您这儿来请教如何开展工作，不应该是自作主张啊，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回去我一定好好的批评他们。
1: 哎，甘副县长，我们也不好，我们也不好啊。
0: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征粮的事，我接到报告。 说周公府上窝藏了国民党特务，
2: 那叫流氓特务。
0: 甘副县长，这个玩笑可是开不得呀！是啊，我一听之下也是一笑了之。周公是开明士绅，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怎么可能在朗朗乾坤之下窝藏国民党的特务？
1: 可是这个特务特殊，是披着解放军外衣的特务，叫穆建臣。

0: 如果是赤裸裸的国民党特务，我丝毫不担心周公的觉悟和警惕性。可是这种隐蔽性的特务，具有伪装性的特务，实话实说，我真的很担心周公会被蒙蔽。所以我今天特意赶来，帮助大家及早认清穆建臣的反动本质。当然，如果周公还以为穆建臣是解放军而收留了他，这很正常嘛，对吧？只需周公把他交给我们，啊，由政府给大家一个正式的结论：该公审公审，该枪决枪决。
1: 高副县长，我得谢谢你对我如此的坦诚。正像你说的，我跟党还有政府呢，都是亲密的朋友，所以呢，不管他是真特务还是假特务，他要是真是到了莲花乡，那我会立即组织大家抓捕这个特务，不敢懈怠，更谈不上窝藏了。我只知道，这个穆建臣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嘛，退到茶城也多年了，士绅二字我不敢当，但是呢，祖宗留下的知恩图报这四个字我是知道的。我也是一直呢想找到穆建臣，好好的谢谢他。这样，干部县长，如果你们要是抓到了穆建臣，能不能先把他交给我，让我好好的先犒劳他一下，然后你们再把他带走，该惩罚该审问那就随你们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看来周公不打算承认呐，而我呢确实接到了准确的消息，穆建臣就在您府上。我看这样好不好？乡亲们都在这儿啊，劳烦周公带路到您府上查看一番啊。如果没有，我当着众乡亲面代表政府诚心诚意向周公您道歉，认打认罚。如果有，当然也没有关系，只需把穆建臣交给工作队带走啊，我就当周公先犒赏一下他女儿的救命恩人。周公以为如何？
1: 好啊，既然甘副县长提出来了嘛，那我就全力配合，行吗？请。
2: 慢着。哎呀，想我周氏家族世代绵延，奉公守法，知书达理。这周家大宅建起了50余年，从前清到民国，就从来没有说过哪家官府来搜过。怎么着，到了共产党的天下，就凭着一个猜测，一句话就过来搜查？这还有没有王法？天理何在啊？今天就算周公答应，我们周氏族人也不答应。

0: 现在是人民政府，是劳动人民的天下，大地主家，我们想搜就搜。
1: 我看谁敢！
2: 看谁敢！
3: 干什么？
2: 哎，大哥，
3: 兄弟，兄弟，
4: 行啊，又来这套是吧？我最喜欢这个阵势。同志们，现在就跟我去搜，我看他们谁敢拦着。
5: 周公，光天化日之下，你族人的枪口对着的可是共产党解放军。
6: 老鬼，
7: 嗯，
6: 让大家把枪放下。嗯，把枪都放下。
8: 放下！
6: 把枪放下。
9: 排长，
4: 放下。
6: 解放军搜查周家大院，这是执行公务，是为了我们乡亲们好，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这些天呢，工作队征集粮食也很辛苦，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慰问一下。择日不如撞日啊！英乔，甘副县长您也在，这样吧，大家都到我舍下，我让人略备薄酒，等你们完成了搜查工作以后，咱们就把酒言欢。大家也都过去，好吧？今天不醉不归。请。
10: 哎呦，哎呦，
3: 赵贵，赵贵，
6: 赵贵，赵贵，怎么了？
3: 这心脏病又犯了。
6: 你照顾他一下，照顾他一下。来，大家走吧。干部县长，
11: 请。
4: 同志们，走。

0: 师傅说，他们已经走了。
1: 今天工作最该下点重量，
2: 那该出现了。哎，
1: 我是知道你藏在这里，要过来搜查。他们正在来的路上，我是抄近路先过来的。大哥，怕你被抓住，也会被他们枪毙。所以说，让我赶紧送你出去。
3: 回叔，甘副县长真的来了。
1: 工作队怎么敢搜查这儿？
3: 那你准备送我去哪里？
1: 先出去再说。
4: 谁呀？你们这是干什么？连个门都不带敲的，把我这儿当什么了？
1: 下去，我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

0: 陈真，你怎么会在这儿？甘副县长，穆建臣，你好大的胆子啊！满县城在抓捕你，你居然跟没事的人似的，大模大样的站在这儿。陶排长，把他绑起来。
1: 是。
2: 哎，等等，穆医生不是特务，
0: 穆医生是好人，我可以作证。
3: 跑这儿来了？啊，我刚从山里边出来，特地来找周公请教。
0: 请教周公什么？
3: 我在山里边发现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周公是老茶城，所以我想请教周公，是否知道这股神秘武装的来历和下落。这不刚到这儿，才进门，大伙就都来了。好啊，周公在这儿，问吧。
4: 啊，建臣，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向甘副县长还有谢书记汇报过了。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

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和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新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就在上面练，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以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

0: 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

0: 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1: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山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沿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 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

0: 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秉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秉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秉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0: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0: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0: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秉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0: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3: 那个水看哪来啊？
1: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

0: 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1: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判我们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1: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

0: 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他帮我抢险接水。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

0: 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1: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

0: 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出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1: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 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

0: 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洒，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缺少的一个拿不能拿，
1: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啊，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3: 2、1，起步。
0: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4: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5: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停下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

0: 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毛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1: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蛤蟆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的很，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

0: 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得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2: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0: 我们已经继续做事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得好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2: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2: 同学们大家好，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这个一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这个。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古礼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

0: 来的，是吧？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

0: 含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魏豹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啊，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2: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1: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3: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1: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3: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3: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1: 不错啊，好。
4: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1: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一种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4: 十年生死。

0: 子两茫茫。
1: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1: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1: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3: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4: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

0: 遣冯唐，回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昔城天似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昔城天似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请，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昔城天似夜游，你看，昔城天似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

0: 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儿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它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

0: 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1: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0: 我就这样子啊。
2: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呐、比较多一些，滋滋哎，啥子子，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1: 老师，
2: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1: 老师，
2: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0: 好，请坐。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2: 好。
0: 好。
1: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1: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2: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0: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记忆成天

0: 溪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来隐也，荷叶无月，荷树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4: 奋笔疾书是

0: 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

对不对？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远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

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

梦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啊，就要啊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啊，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了后，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啊，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啊，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啊，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南门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

0: 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

0: 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1: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老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老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老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老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老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老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老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老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老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老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老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老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

0: 是以前的生活，你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

0: 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下面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努力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

0: 好的实践，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动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

0: 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华安啦啦队。
1: 八戒蔡的
0: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华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华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1: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0: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1: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2: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嘛，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3: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一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7: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1: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8: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9: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0: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1: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2: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2: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3: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2: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 原来是100多位福建全

0: 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四天三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2: 您是球迷吗？
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他是拿衣服。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他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他是最重的。
8: 这阵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8: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9: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6: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9: 能。
13: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4: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5: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5: 这双倍的先票面，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重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

0: 苏超就像来自十三个城市的十三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9: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看。
1: OK, 好吗？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呀，哎呀。
2: 啊，没得也行，节奏没得，第一次节奏就。
1: 你看。那家对个。那钱亏给不要拿我
2: 说原有的那个啥他刚上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我法国你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也可以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飞行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二月了，我觉得。
4: 就你们忘了防晒。
5: 你有多少个 flops？
4: 克莱玛伊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1: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6: 能这么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0: 多遍了，能透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
0: 了
1: 费劲儿。
0: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3: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1: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
3: 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2: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2: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3: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2: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2: 丹尼，注意安全啊！
0: 丹尼。
2: 是啊，好注意哦。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

0: 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

0: 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3: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2: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1: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4: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5: 去的名校啊，
4: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1: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西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6: 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1: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7: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1: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0: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1: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3: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4: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5: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6: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的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6: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6: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7: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

0: 练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0: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0: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0: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3: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走走走。
2: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5: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6: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

0: 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目。

0: 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姓名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

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迎客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了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迎客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一枝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迎客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环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的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

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输到迎客松，为迎客松搭建迎集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迎客松的应急平台处，为它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迎客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迎客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迎客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迎客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环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格松及环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格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格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格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正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银格松呢？银格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环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环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银格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银格松前和银格松合影，感受一下环山的一些美啊。
2: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3: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银格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银格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1: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2: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1: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银格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

0: 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凝血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这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这。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它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杆，这个岗位是不准断杆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70-80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体上的一些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仍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0: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玄妙的，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华山风景区，成为手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的时候，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的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环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个松树，而是一个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儿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吧。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

0: 分，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1: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能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这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0: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2: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1: 好的。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你

0: 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1: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2: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1: 你跑来干嘛？
3: 哎，胖子，
1: 你跑来干嘛？
3: 哎，你都是你什么时候回家？
4: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0: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1: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5: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6: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7: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0: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

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

0: 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 也死于任送。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2: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吗？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4: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

0: 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1: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2: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3: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俗称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两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5: 每次化妆就算是十分钟，出去五分钟到就化了。
6: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8: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6: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9: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7: 您是球迷吗？
10: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9: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2: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3: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4: 精神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4: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5: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6: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0: 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2: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3: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0: 能。
4: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一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6: 这双倍的先票面
1: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0: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2: 今晚看球吗？
1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6: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4: 加油加油
6: 加油！
15: 朋友们，此刻淮安石球乐园已经来到另一场节奏神仙杯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6: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7: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8: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9: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三省那个一年多的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好。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加盐嘛。
3: 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4: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 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3: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成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1: 嗯，
2: 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

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恋。恋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恋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巡警局的时候，看见巡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3: 那她不得找巡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巡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巡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3: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4: 别说了，跪下吧。
5: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6: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7: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5: 来说说，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

0: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11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200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书呢？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13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10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一个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的这样一个誓言吧。
1: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0: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 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嗯，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我家里有，太好，这件唯一一个不用湿头发的人，太厉害了。
5: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6: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
6: 啊，
3: 好，走。
7: 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5: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8: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3: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有鼻孔啊！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3: 看着我。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最后一句，张老师，
11: 嗯，
5: 很感动。
11: 嗯，
5: 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2: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的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0: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

0: 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 坐，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0: 我也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11: 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 有价值。

0: 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你看这边有人吗？
2: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3: 天然的红色基因。
2: 红色基因啊。
4: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5: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3: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2: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3: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2: 好，
3: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3: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2: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3: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3: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4: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3: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3: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这个都很正常。
3: 嗯，
2: 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 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小的层次，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3: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3: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3: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3: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9: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同学们给他鼓掌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3: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 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2: 对，但是

0: 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嗯。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好多了，
1: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1: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
1: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好。
1: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1: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

0: 成自私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他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0: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此，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对对，挺漂亮。

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地表达出来，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慧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去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立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2: 好，祝贺你取得成功。
3: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补里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2: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3: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

0: 定一些。魏豹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边给它体现出来。
1: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啊、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对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2: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哎，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2: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2: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3: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排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3: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2: 姚老师您好，
0: 哎，
2: 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列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要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4: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5: 江城子，汨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只见云中何日见峰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汨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见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2: 同学们好，
1: 哎。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承乾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承乾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古语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2: 对对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4: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2: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

0: 啊，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啊，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杨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杨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您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想咋的？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 啥字？字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哎，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哎，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3: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3: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哎，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思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4: 记成天思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如故，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

0: 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4: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

0: 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镇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贺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贺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贺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1: 让祝贺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贺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贺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贺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1: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贺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贺久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1: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贺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贺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贺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 称颂祝贺酒，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3: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1: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石塘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石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石塘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石塘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4: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0: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4: 纸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1: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4: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石塘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4: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四纸， 年轻人得以

0: 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1: 渔民起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1: 人。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个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0: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两船联四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吧，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战乱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两船连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两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3: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3: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如何以

0: 嘛，国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

0: 这怎么能还呢？跟我们投资的钱，跟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1: 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程博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博，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0: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了字就可以了，跟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博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博手中只有几十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博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1: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1: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4: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3: 差你们多少钱呢？
4: 40000多块钱。啊，我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1: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4: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1: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

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杨老师，看看老家。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3: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来的同志啊，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3: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3: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之后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丹心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哎，师傅，哎，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阿姨，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

0: 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的。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点问题。
1: 你应该知道往再往那个石滩绿色一条桥了吗？这个新的，然后就是把那个点心跳一跳的，有整个一起的。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好吗？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在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词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词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平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

0: 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几月？
2: 今年
3: 二十
2: 五，
4: 二十五，
2: 二十五。
5: 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1: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弄一个棚子，
5: 对，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给它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1: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5: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1: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5: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
6: 搭过。
7: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叫打折扣。
8: 这位，陈俊，真的，陈俊。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4: 这个是葱红，凉了的葱红。
5: 而是还是五个高，外衣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

0: 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1: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1: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就是
2: 没几个人了啊，
1: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

0: 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我没钱
2: 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他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5: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可以到那个塔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4: 还秋千呢。
6: 对，
5: 还秋千
7: 板。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

0: 戏和他过得去主要是集中在现状没有。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3: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2: 对对对对，
3: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2: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觉得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3: 妈，我们讲一下
6: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可以旋转。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
1: 村长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

访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动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吗？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4: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王
1: 叫我来。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5: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

0: 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 您是球迷吗？
2: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3: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4: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拿衣服。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8: 这阵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8: 轻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4: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2: 累死了，累死了。
4: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4: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2: 能。
14: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4: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6: 对。
4: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6: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4: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0: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2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22: 今晚看球吗？
2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2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4: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 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1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6: 加油加油
12: 加油。
22: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4: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24: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5: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26: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7: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8: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9: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8: 加油！
4: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OK, okay. 好吗？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明白了。
2: 没得也行，第一次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那家可以那钱可以给不要拿我。
2: 说完我们那个啥，他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看？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飞行。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5: 二月的，我觉得。
6: 教你抹了防晒。
7: 你有多少个 flops？
6: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5: 够这么多，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1: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4: 有这么多 ，You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它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6: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克式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保养手的时候。
1: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0: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1: I thought probably.Future of AI in China.
0: 新疆的夏天如期而至，陆可的都塔尔逐渐弹得有模有样。维吾尔语学习也毫不懈怠，当然，他的脚步。

0: 停歇。
1: It's a beautiful view.
2: See,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ve been here a short time, people from zero, loads of friends, and I'm all about the culture. Tried loads of different foods as well. Explored the city.
0: 陆可的镜头持续讲述着他的新疆故事。
3: Which is where I am right now. I'm in the great vibe.
4: Welcome to Kashgar.
5: Even the delivery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We've got loads of fans here.
3: Really nice, this is.
2: I've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 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Yeah. I really love Xinjiang.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 ha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0: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6: 好，快！
0: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6: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7: 剩下30那个一点胳膊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6: 干面啊！
7: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6: 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改良嘛。
8: 我那山里不离都不想露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6: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6: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6: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6: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6: 啊，28.9
7: ，pH 的话9.3，电刀11.3。
6: 十一点上盐度很大，
7: 盐度特别重，
6: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7: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7: 我有希望了，
6: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

0: 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1: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2: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2: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3: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2: 多少？0.5。嗯。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2: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2: 是啊，
4: 很不一样。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

0: 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诗，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4: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先退五碗，就这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1: 合着怎么用啊？
4: 哎呀，你瞧着啊，你看，哎呀，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1: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12: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4: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4: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

0: 去见田元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 那不觉得冷吗？
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对他，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 这酒可是花雕，
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钱、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6: 君去也，挨斗否？”
7: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8: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2: 快，大学要去了，快军人，快军人，
3: 对啊，大学要去了，
2: 是造反的，
3: 军人，
4: 快，
2: 大学要去了，快，
4: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5: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是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6: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7: 来，让我们宣誓。
5: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8: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5: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6: 您这是祭奠朋友？
9: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5: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9: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5: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7: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5: 你为什么要建党？
6: 建这个？
5: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7: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5: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

0: 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这个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
1: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
0: 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
0: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
3: 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2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2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 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4: 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
0: 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 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 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 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194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说实话，我写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

0: 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的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7: 娘，
5: 娘，
7: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7: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
0: 给。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

0: 我们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老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
0: 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
1: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 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 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2: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 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 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皆敢开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修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0: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汤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烤，好休息了嘛。不然这在这个杂汤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恼火他，河源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0: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把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1: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1: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 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树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4: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4: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4: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饼干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树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树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树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3: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1: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他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
5: 现在这水看哪能啊。
1: 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6: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1: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6: 这时候人家看我们大人原谅了我们家，
3: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6: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1: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7: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1: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

0: 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他帮我抢险解数。特别是有一个老妈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顶支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香菱，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用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

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暖。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深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0: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克克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树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子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0: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3: 不害怕吗？
4: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1: 为了心中的那

0: 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飞机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火山的烟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飞机嘛，就害怕的这个事儿，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1: 缩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2: 为什么不能？那个
1: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能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1: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技术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

0: 和生命扑救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它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水，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挺大的汗。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

0: 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装模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这样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3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3: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3: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砍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你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3: 我们已经继续

0: 做水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好嘛，我们还继续干，十年嘛，十五年嘛，你就看一看，就远一远看一看，保护。
1: 二十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风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

0: 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

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4: 都来！
2: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6: 我愿意奋斗终生。
7: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2: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7: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8: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2: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3: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2: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8: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9: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

0: 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2: 伙计，
0: 哎，您说
2: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0: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2: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0: 哎，里边请。
1: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1: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肉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田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

0: 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 钟辅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2: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挨斗宝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2: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哎，大学要去了，快
9: 军人，快军
8: 人，对啊，大学要去了，是造反的，
9: 军人，
8: 对，大学要去了，快，
10: 这是治百病的呀。
2: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时，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

0: 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咋了？
6: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兵，又咬着你妹妹，
5: 不是花木兰？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们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

0: 生活。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在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

0: 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1: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2: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嘛，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3: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已经。
3: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0: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2: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7: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8: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9: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2: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2: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0: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1: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1: 对的。
2: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2: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2: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1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2: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

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

0: 几斤吧，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 这阵头很不错呀。
2: 可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1: 十一点没事，我们年轻。
3: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唱什么都可以。
4: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5: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3: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6: 累死了，累死了。
5: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5: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6: 能。
7: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5: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8: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9: 对。
5: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9: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5: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2: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4: 今晚看球吗？
1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5: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9: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6: 加油加油
9: 加油！
17: 朋友们，此刻淮安狮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豹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5: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0: 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 我是小孙悟空，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2: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3: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4: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5: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6: 加油！
7: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1: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 ha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2: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3: 你看，迷路。
2: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3: 米鲁
2: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6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4: 剩下30公里高，一点胳膊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2: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3: 干面啊！
4: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3: 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凉嘛。
5: 我那山里不离都不想露呢。
2: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3: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2: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3: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2: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3: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2: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3: 如果地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2: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3: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3: 实际上盐度很大
4: 啊，盐度特别重，
3: 38。
2: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4: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树枝一点变化都没有。
2: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6: 我有希望了，
3: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2: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3: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2: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3: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啊，便宜啊。

0: 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3: 很不一样。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0: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

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哦哎。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回来。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桥站一靠那桥，你啥去靠那船么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跳跳芦笙舞了。

0: 但他们的衣服，他没好意思，没好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浴帽不是大的个浴帽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呢，人们呢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

0: 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1: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2: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2: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2: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他。

0: 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2: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0: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2: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2: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 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

0: 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

0: 釜山咖啡的无良库存是种也有名的咖啡咧，也好。
1: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2: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3: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0: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谁就打电话，好像我干空，好了，我干空就回来了。
3: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3: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3: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入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

0: 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2: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2: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

宝梁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

过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

0: 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

0: 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80盛况，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飞西岭，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壁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宫祠，意境深幽，诉说着

0: 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出与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榆关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术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4: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月前行，商旅步行。墙青急催，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
5: 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生活。

望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到，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0: 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卧汉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万重烟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君今忧，未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好，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 阴

0: 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您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无谁与归。
0: 好，
1: 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现在之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2: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李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嗯，好。还有呢？
6: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7: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嗯，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啊，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哎，
1: 这个都很正常。嗯。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

0: 重点句子里边，就是刘曲担心赵汉卿，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刘曲担心，担心加重，赵汉卿，赵很重要，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刘曲担心赵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担心和赵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刘曲担心和赵，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刘曲担心赵汉卿。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刘曲担心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刘曲担心赵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刘曲担心赵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再

0: 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
1: 嗯，
0: 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那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0: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
0: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好，祝贺你啊。
0: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

0: 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1: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0: 好，石老师您好。
1: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2: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0: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金，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黄龙探头说黄龙，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

0: 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琮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

0: 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我哥从小就听你的话，如果一会儿他拦住我了，你上去劝劝他，把利害关系跟他说清楚。我想他不至于那么糊涂。
1: 小姐，少爷连你的话都不听了，那我去说有用吗？他
0: 之所以不听我的话，那是因为他恨我。他觉得这个司令应该由他来当，自从义父把保安室师长一职给我，他就开始恨我。之所以他表面还能听我的话。
1: 那是他希望我能够嫁给他，所以假装对我摆一百顺。可现在到了较劲的时候，江汉波一定又在旁边煽风点火，给他画了一个当司令的大馅饼。
0: 对，
1: 他以为他当了司令就占了大优势，小姐就非嫁给他不可。
2: 要不，我和二弟一起去吧。
1: 你别，非要去的话，那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少爷现在正在犯浑，说不定他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
0: 二哥说的对。
3: 这事儿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去才行。二哥，这趟就辛苦你了。
4: 小姐，我曹虎当尽全力去说服少爷。
0: 谢谢二哥，有劳。
3: 那我去了，小姐。
5: 哎呀，老天哪，全是货呀！
3: 好，
5: 怎么样？
6: 没问题啊。
5: 这是通我军委会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守在这儿。老田，老子打了20年的仗，像今天这么阔气的，那绝对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滚！这话说的没错啊。以前咱们打国民党反动派，每回只要一打仗，你耳边就响着“节约子弹，节约子弹”。这回好了。 咱也当回土财主，子弹有的是，狠狠的打。那子弹啊，就像疾风暴雨般打向敌人。
7: 画风骤雨般的，多好听。
8: 小的词儿还不少呢。
5: 那是啊，咱也是念过书的人呐。
8: 哎，
5: 要不是我娘病了，家里供不起我，没准儿我都成博士了。
8: 沈霄，
9: 是。
10: 博士是个啥军衔啊？笑什么呀，狗特工？太高兴了啊！哎，今儿个这军功章啊，归我了啊！哎，竹子，也有你的一半啊！哎，三姐，那个小鬼啊，归你了，我们就不和你抢了啊！那个，你晚上睡觉啊，不是老放屁咬牙打呼噜吗？
11: 这回好了，晚上老个小鬼睡觉啊，嘛毛病没有了。<笑>
12: 你们都别拉着我，老子想战前热热身。
13: 呀哈！
14: 敌人上来了，大家先好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大部队赶来，否则我们必须炸到军火。准备战斗，
15: 是。

0: 火力怎么这么强啊？不只有六个人吗？
1: 副司令，那可是四挺机枪啊，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了。
0: 什么？他哪来那么多的机枪啊？
1: 他们找到了军火。
0: 没错，没错，他们一定是找到了军火。快快快呀！叫兄弟们赶快往上冲啊！
1: 弟兄们，给我冲啊！
0: 小姐，怎么办？
2: 黄大哥，你带大队伍留在这儿，三姐、四姐、莲花，你们跟我过去，看看我哥那边情况再说。
0: 是。

0: 你要是再打下去，弟兄们死光了也冲不上去啊！那，哎呀，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先停止进攻吧。
2: 放屁！那我的军火怎么办？
1: 哎呀，副司令啊，那些军火他没让腿跑不了，弟兄们要是死光了，就没人替咱拿军火了。
2: 副司令，
1: 唐师队长说他要见你，
2: 他在哪儿啊？
1: 在外面。
2: 你叫他过来。
1: 是。

0: 少爷，小伙，你找我干什么？
1: 小姐让我过来劝劝你。
0: 劝什么劝啊？他是不是想让我把军火让给他？你告诉他别做梦了，那军火是老子的，谁要敢碰这批军火，就别怪老子六亲不认。
1: 少爷，你想得到那批军火，我可以帮你，可我也不能帮着你给小姐应聘啊。
0: 你怎么帮我？
1: 你先跟小姐合兵一处。
0: 先把田壮飞给灭了，等你真正的拿到军火以后，属下才好替你说好话呀！别再上前了，司令，我开枪了，司令，别再上前了，司令，杜山，你给我站住！哎，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你。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把枪放下。
1: 少爷，你要真这么做，最后吃亏的可是你自己。你要把黄大哥和他手底下的几千个兄弟都给惹了，你想按什么后果？听属下一句劝，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完全可以从长计议嘛。
0: 老子一天也不想受这窝囊气了。
1: 少爷。 你想当这总司令，属下可以帮你，只要你相信，我保证你当总司令。你说的是真的？
0: 我曹虎敢用这颗脑袋来担保，
1: 但你现在要是杀了他，不仅你当不上总司令，反而会变成丧家之犬。
0: 都他妈把枪给我放下！
1: 谁他妈伤了司令，都得死！
0: 都放下枪。

0: 上面情况怎么样？
1: 杜鹃，我可告诉你啊，少打军火的主意。
0: 田壮飞是不是已经发现军火了？
1: 没错。
0: 可你们却上不去。
1: 我早晚能上去。
0: 我刚刚收到江汉波的电报，共军的一个部队正火速向这里增援。明天天亮之前，不杀了田壮飞，这批军火我们连一个子弹也拿不到。
1: 你吓唬谁呢？啊，那吴峰那个柴彪已经接到了江副司令的命令，正阻击共军的援兵呢。嘿，我这儿有江副司令的电报。
0: 不管怎么说，共军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们拿到军火。我看这样吧，你我联手，军火拿到后，我们一人一半。
1: 嗯。哎，不行，你等会儿。我欺你三。

0: 好，我七你三。
1: 哎，不是啊，你听错了，我七你三。
0: 看来不傻，就照你说的办，满意了吧？
1: 满意了，满意了。哎，
0: 二哥，马上让黄大哥把部队带上来。
2: 是。
3: 田壮飞面对两个国民党精锐联队，他有决心守到预定时间吗？
4: 只要方远的加强营能够及时赶到，凭借他们有利的地形和绝对的火力，他有信心是有根据的。
3: 可是我担心江汉波也立了咱们这步棋啊。
4: 你的意思是担心他们会在路上打阻击？
5: 报告师长，政委，加强营在佛子山遭遇了敌一个营的阻击。
4: 老关，还真被你料到了。
3: 是江汉波的正规军吗？
5: 加强营魏营长判断是老君山的吴疯子是正规军。
4: 那到时候他们要集中火力围歼架子山杜鹃匪帮，可就十分困难了。
3: 是啊。
6: 报告，老爷领的敌特务营已倾巢出动，据我侦察营报告，他们行动的方向是架子山。
3: 看来敌人对这批军火是势在必得啊。
4: 田壮飞如果见不到接应的部队，他就会炸掉那批军火，
3: 这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
4: 你是想吃掉吴疯子他那个营。
3: 没错，让侦察连插到吴疯子后边，切断他回老君山的退路，这样我们有可能消灭这个加强营。
4: 嗯，我同意。
3: 刘参谋
5: 到，
3: 通知加强连火速赶往佛子山，切断吴疯子营退路，会同方远的加强营一同消灭吴疯子营。
5: 是，
3: 让加强营拖住敌人，等待侦察连的到来，让田壮飞消灭这批军火以后再撤离。
5: 是。
3: 江汉波太猖狂了，早该收拾他。
4: 他也猖狂不了几天了。

0: 有的是。
1: 小姐，少爷，不行啊，照这么打下去，弟兄们就是拼光了也上不去啊。
2: 我们都成活靶子了，这一片秃山顶谁也过不去。
3: 要不是你们挡老子道，我早就上去了。
4: 哥，如果你早通知我你也来了，我们就不至于自己打起来，让田壮飞钻了空子。
3: 我不是想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吗？
4: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共军的增援已被吴疯子挡了，柴彪正往这儿赶，他的特务营也曾山后向田壮飞发起报仇，只要他能从山顶往下打，田壮飞就必死无疑。
3: 哎，你说这帮去了大德的啊，他怎么能把军火藏在这鬼地方？
4: 四姐，你和三姐带兄弟们到左侧峭壁附近想办法上去，军火应该就在上面，那也是唯一一处田壮飞打不到的地方，只有从那儿上去，我们才有可能拿到军火。
5: 好，咱们兄弟里面有的是会攀岩的高手，我一定想办法上去。
4: 好，
5: 走吧，小小姐，
4: 走。
6: 几个，跟我来。
1: 小姐，那我们呢？
4: 想办法歼进共军，用手榴弹袭击田壮飞，只有吸引田壮飞所有的注意力，四姐他们才有可能从侧面发起突击。
1: 属下明白。
4: 马上进攻。
1: 是。
0: 弟兄们，带足手榴弹，跟我走。
7: 快。
0: 速战的来吧。
8: 首长，共军大部队被敌人拖住了，快点把弹药库炸了。
9: 好嘞。

0: 妹子，秦壮飞他们好像就剩下四个人了，枪少了两个。
1: 不对。
0: 怎么不对？你没看见吗？他们只有四个人射击。
2: 那两个人应该去了别处。
0: 难道他们发现了四妹他们？

0: 如果田壮飞不会不知道，他的赠冤已经没了。
1: 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0: 而且他现在肯定知道，柴彪的人正在往这儿赶。
1: 你这什么臭毛病？他知道又能怎么样？
0: 你喊什么？如果田壮飞知道他运不出那批军火，你认为他会把军火留给我们吗？
1: 不是，你的意思他要毁了这批军火？

0: 主，你就不能冷静一点吗？
1: 我冷静个屁呀、啊！我告诉你，我不能白忙活。你不要这批军火，老子他妈得要。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杜念主啊！
0: 想要拿到军火就不能应聘，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
1: 你自己慢慢想去吧。兄弟们，给我冲上去，杀了田壮飞，每人赏100大洋！给我冲啊！
0: 杜念主，
1: 你他妈让开！
0: 杜念主，混蛋！小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现在这种情况，只能硬拼了。只有冲上去，我们才可能拿到军火。走，
2: 去。
0: 军火。

0: 有点高啊。
1: 怎么着，苏妹，这点高度就把你给难住了？
0: 哼，我可是天下无双的花蚊子，这点小破还不够我玩的呢。
1: 来吧，
0: 来人，拿家伙。

0: 军火就是我们的！
1: 冲啊！
2: 爷，把他们压住，明白了？
1: 你受伤了。

0: 这老子都没死吗？老天！老天！
1: 不要！
0: 我没事，但是敌人已经上来了。
1: 顶住！

0: 军火是我的。
1: 徐连长，
2: 哟，
1: 找几个人进去看看。
2: 是，你们几个进去看看。
3: 连长，
0: 别他妈废话，进去。
3: 哎，你
4: 连长，
0: 他妈崩了，你快点，进去，
2: 进去，
0: 快点，快。
3: 哎，你们几个进去。
0: 你想干什么？
1: 闭嘴。

0: 守着，我就告诉杜司令。
1: 好。
2: 怎么样？跑得够远的了，赶紧炸呀！
3: 哎，你引爆器呢？
4: 常小乐，你放风筝了，车这么远，你当敌人看不见啊？
2: 兔崽子，你说话呀！你不会跟土匪一伙的吧？
5: 怎么回事？
1: 说话。
6: 兵者，鬼道也。
0: 司令，司令，里边全是军火呀，还闪着蓝光呢。
7: 哈，金火是老子的，
4: 让兄弟们搬。徐连长，
8: 弟兄们，搬军火。
5: 杜泉，
7: 杜泉，你他妈想干什么？给我让开！
6: 队长，您不是熟读孙子兵法吗？
5: 你这条线是虚线。
6: 我常小乐一向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4: 都给我留在这儿，我去

0: 太好了，
1: 老子炸死你们！
2: 漂亮，
3: 漂亮！哎呀，
4: 咋了呀？定时炸弹。
1: 哎，你小子更有想法的呀！啊，哎，
2: 小闹钟，
0: 法儿牙呀，我今儿对你可真有点刮目相看了我。
5: 那当然了，我跟你们说啊，炸那些没长腿的军火不叫本事，咱给他来个大爆土匪，那才过瘾呢。
3: 你小子，这事儿办的还有点男人样。
2: 英雄，
5: 多亏了你们，没有你们拼死掩护啊。我肯定不行。哎，
1: 这话老子是最爱听的。要是没老子单独掩护那三分钟，你哪有时间去买炸弹啊？嗯，
6: 没错，今天表现都不错，都不错啊。好，回去给你请功。走，出发，
5: 走。

0: 我的军火，全没了，都是因为你们。还有田壮飞，我要亲手杀了你。
1: 我要亲手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碎尸万段！
0: 少爷，别骂了，晚了。黄龙，要不是你给老子捣乱，军火就是我的，我冻死你！
1: 你骂够了吧？
0: 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
2: 啊！他们敢吗？杜鹃，要不是你带头跟我作对，他们敢吗？啊！他们敢吗？我先杀了你！我先杀了你！
1: 少爷，
0: 杜鹃，杜鹃，你为什么老想压我一头？ 啊！我爹生前他就不喜欢我，他一直拿我当废物，到现在你又拿我当废物，还有你们，你们谁把我杜念祖放在眼里过？我哪一点不如他？我哪一点不如他？ 凭什么你能当司令，你能当师长，我就不行？你说呀，你说呀！好不容易到手的军火，又让你给我毁了。你为什么老想骑在我

0: 相信我，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兄弟好。
1: 你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哥呀？
0: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把刀收起来，咱们回去。

0: 恐怕这件事情是司令预谋在先吧。自从我把军火的事情告诉司令，司令就一心想拿到这批军火，武装自己的手下。我说的没错吧，司令？没错。 我就是想把这批军火武装我自己的兄弟。既然如此，司令怎么可以反过来责怪江某呢？更何况我早就再三的叮嘱过杜副司令，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啊！你怎么可以以自己的私心影响我们整个反共大局？是不是这样，杜副司令？
1: 这个事儿就是我干的，怎么了？你不看看，就这帮兄弟，这一个个的是哪个能上台面的砸穿？把装备给他们，那就不如给老子。让我扩建一个混合旅。当然啊，还要有国军的基础，还有我还要建一个反共王牌军，我就想当这个王牌军的司令。
2: 江汉波。
0: 我哥到底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要不是你挑唆，他不会这么公然的针对我。<笑>哎呀，那司令的意思是，司令兄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脓包怂蛋了。
2: 江汉母，你
1: 不许！我告诉你啊，别拿老子当废物。我今天起，我不干了。 把我爹留下4000人分我2000，我当这个副司令，要当一个有名有实的副司令。
0: 哥，
1: 别哥不哥了，你要还是要管我叫哥，就听我的。江副司令，
0: 杜副司令说，
1: 把你的实习团也划给我指挥，我想成立一个独立中队。
0: 我要做那个中队的队长，
1: 从今以后，我们三个平起平坐，谁也别拿谁当孙子。你说怎么样？
0: 这个嘛，
1: 我在问你，你看他干什么呀？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0: 好，只要司令肯把一半的人马给你，那江某也不在话下，就给你四千团，由你指挥。

0: 哎，田连长。
1: 田连长，
2: 杨秘书，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看看你。你，护士，他不方便，你帮他拿一下吧，啊。
0: 哎，好，好，你们俩。哎，
1: 他们怎么没一起过来呀？
2: 哦，那个，他们今天有任务。
3: 大哥，
2: 不是我，让他们过来，他不过来；让他们走又不走，你看看。走！
4: 哎呀！我们走了，我们走了。
1: 他们真可爱，人家也是好心嘛，怕打扰我们两个人说话。
2: 咱们也没什么秘密，怕什么呀？
1: 我正想出去透透气，你陪我出去走走好吗？怎么了？
2: 啊，行，可以。
5: 爹临终的时候说过，咱们四千个兄弟不能分开拧成一条。

0: 你少拿爹来压我！就是现在爹还在的话，我杜念祖一样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到底给不给？给个痛快话！
1: 不给！
0: 四千个兄弟绝对不可能分开。
2: 少爷，
0: 少爷，
2: 给我坐下！都坐下！这是我自己的家事儿。

0: 杜鹃，我是把你当妹子，才给你留了2000人，那还是往日的情分上的。如果你要是这样，不信我一个人都不给你。这话可能不是你说的算的。
1: 是吗？
0: 是的。
1: 那要是我爹说的呢？
0: 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你是不是忘了？你口口声声的那个爹，那是我的亲爹。 天下哪一个爹会把他的产业分给一个外姓人？好好看一看，啊！

0: 念祖我儿，爹恐怕已不久于人世了，死之将至，但爹已无憾。唯独让爹放心不下的，就是五儿你这次杜家唯一的血脉了。爹虽已将万事都托付给了你妹杜鹃，但她终非爹的亲骨肉，亦非我杜家血脉，故此特手书一命留下。
1: 爹，爹，按我说的行啊，按我说的行，要不然我现在就死在你的面前。爹，
0: 若杜鹃将五儿弃之不顾，或终不肯嫁与五儿为妻时，五儿可凭此命令剥夺杜鹃司令的指挥权，自任司令。

0: 你们都看见了吧？啊，都看好了吧？我爹生前就知道他以后会怎么对我。夫君，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少爷，老爷是什么时候留下这封遗命的？这信上可没有日期。就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晚上，
0: 你们都走了，我爹把我叫了过去，在我面前写下了这封遗命。
1: 大少爷，老爷既然已将师长的位置传给小姐，又怎么会给小姐设下这样的防范呢？
0: 杨小刀，你想造反吗？
1: 你们都忘了我爹临死前怎么嘱咐你们的吗？小刀当然不敢忘记，自然也不会做背弃少爷的事。但小刀也曾向老爷保证过，要全力以赴辅助小姐，保我四千兄弟的身家性命。
2: 那你是公然对抗我爹的遗命吗？<笑>
1: 哎呦，我说少爷，老爷的遗命可是说得非常明白。 咱们小姐可从来都没有弃少爷于不顾，始终都在尽全力保护少爷。少爷怎么能拿老爷的遗命来压小姐交出指挥权呢？
0: 混蛋，一帮混蛋！你们这些人啊，都瞪着眼睛说瞎话。

0: 我在你们眼里
1: 连狗都不算。
2: 少爷，严重了，
1: 你给我闭嘴。老子现在除了挂个空头司令还有什么？
0: 发号施令的都是他。我什么时候说的算过呀？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杜鹃，
1: 杜鹃，
0: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就把司令给我，我分你两车人马。第二条路就是你要嫁给我。如果你要嫁给我，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继续当你的师长，指挥权还在你的手里，你自己选择吧。
3: 少爷，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0: 放屁！
3: 行了，
0: 你想好了吗？
4: 想好了。四千个兄弟永远不可能分开，我也不会嫁给你。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师长让你当，司令员也让你当。不过有句话我说在前面，如果有人敢拿我四千兄弟的性命开玩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5: 好，司令有如此的胸怀，这真是江某之福，我自卫军四亲兄弟之福啊。
0: 那我这个师长跟司令我就当了啊。
5: 司令请。
0: 妹子，那哥这个副司令的头衔你来做吧。
3: 没这个必要了，我就不当什么副司令了，我只是喜欢带兵打仗而已。这样吧，让我去小刀姐的支队。
5: 那怎么行啊，这个副司令还是需要你来当的。杜司令，江某和你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
6: 再说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撂了挑子，恐怕会有人说你是故意跟我和杜司令刁难。
0: 江副司令说得多好，妹子，这个副司令就得你来做，
6: 这也正是
5: 对你四千兄弟的负责任啊。
3: 你放心，就算我只是个大头兵，我一样不会丢下我的兄弟。就凭我杜鹃二字，谁要把我的兄弟往沟里带，我绝不答应。就这么定了。小刀姐，我到你的支队去当个支队长，你当我的副手。
7: 能给小姐当副手是小姐高抬我，小刀绝无二话。
0: 妹子，你
3: 杜司令，属下累了，
8: 告辞。
0: 哎哎，
7: 二哥。
0: 嗯，
7: 你还在等什么呢？
9: 二哥，你在等什么呢？这里可不是盘丝洞，你在等蜘蛛精包你的裆啊。
10: 哎，别闹，四妹，我跟你走走。
9: 哎呦，这山洞里今儿妖怪可真多呀。
11: 确实是我错了，当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你能为他人豁出性命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同志是值得我学习和尊敬的。
9: 怎么听着跟背书似的？
11: 这确实是师长说的，但是也是我的心里话。
9: 真的？
11: 真的。慢点慢点慢点。
9: 可你不是主动来看我的对不对？
11: 不是，那个确实是首长让我来。

0: 我真的不是说心里话，当听到你救费若愚的事迹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他们不让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真的？
1: 真的。
0: 其实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
1: 不，那也需要勇气和牺牲精神。可是我还是没能阻挡住土匪特务，
0: 让他们抓到了费同志。
1: 也不知道费同志现在怎么样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0: 费若愚同志应该不会有危险。如果敌人想杀他，他也不会等到现在。你们有费同志的线索了？
1: 还没有，但是费若愚应该还没有被敌人带到金寨。
0: 这我听首长说了，说他们很可能隐藏在什么地方了。
1: 是，以我们部队的封锁和搜查，让敌人很难行动，敌人也在等待机会。可万一他们要是急了呢？他们达不到抓费同志的目的，会不会对费同志下毒手啊？这个你也想到了？我是担心费同志。
0: 我想错了吗？不，你想的非常对，首长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进去看看吧。好啊，
2: 来，我扶你。
0: 杨秘书，你的伤没事吧？好些了吗？好多了。能这样靠在你的胸前，感觉你的心跳，真好。
2: 杨秘书。
0: 那我们回去吧，你别累着。我没事。我们进去看看吧。
2: 好，你今天去哪儿，我都陪着你。走吧。

0: 美颜，还看吗？
1: 啊？
0: 你这画报你都快翻破了。
1: 翻破了也是老子缴获的。
0: 是你缴获的？那上面全是外国字儿，你能看懂吗？
1: 嘿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等过段时间中国解放了，那没准外国哪个国家的人民还没解放，到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三只眼了。所以我现在得好好学习学习。
0: 哦，那我也想学习学习，你能给我看看吗？
1: 你看，
0: 三只眼大哥，大哥，大哥，你给我也看看。
2: 你弄坏了？
0: 哎，肯定。
3: 哎呀，睡吧啊！好久没有人能把牛皮吹得如此清新脱俗了。哎，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呢，就想着解救世界人民了啊！你这叫嘛？你这叫小牛身上插电线，牛皮带闪电呢。
1: 严德全，这次找军火的任务，你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特意的给你弄了一份礼物。
3: 哦，
1: 你先别着急着谢我啊，听我把话说完。我在木子店啊，李石匠家给你订了一大块碑，碑文都已经刻好了。

0: 就等着你到时候描黑了。
1: 哎，甭管怎么说啊，这次炸了军火库是不是我功劳最大？
2: 啥？
3: 哎，你这么说大伙可不乐意了啊。那墓碑可是我发现的吧？再不济洞里头那些炸药那可是小乐布的呀。
2: 是啊，那我跟竹叶青配合的那也很默契啊。
4: 这是
2: 很默契。
1: 军功账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我这次架子山上砍过树，木子店里倒过木，此生行尽县衙路，骗尽儿女就是哭。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词儿啊？啊，
0: 看见了，都看见了，看过不要脸的呀，实在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1: 我凭嘛不要脸呢？啊，我这张脸呢还得撞我的五官呢。就好比你吧，你要是没有脸，你这张令人讨厌的臭嘴撞哪儿啊？
0: 我
1: 什么呢？
0: 田壮飞跟老子说过啊，让老子这个雄鹰啊甭跟小麻雀一般见识。我消消气儿吧。
5: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0: 哎，你们别说啊，神枪的学习能力就是强，尤其是学夸老子的话。
1: 哎，大熊脖子还有四句呢，也是夸他的四大缺德事儿啊。
5: 挖掘户坟，踹寡妇门，吃月子奶。
1: 嗨，还有一句最关键的，欺负老实人呢，就是夸他的。
0: 燕德全，
5: 嗯，是啊，你老实。老话说得好啊，叫面由心生。那老实人肯定是面相忠厚，你说你长得如此的违背自然生长规律，你老实。
1: 你别围着我转行吗？转得我直迷魂。你以为你长得好看啊？你个黑大个，你长得就特可乐，嘛本事没有，你就会穷乐乐。整天说你那一身伤疤吧，你立下多少战功吧。哎，我怀疑你啊，你那些伤疤是不是你自己花上去的啊？我总结你就是四句话。哎，站着像金刚，坐着像水缸，脑袋长得大就像活阎王。哎，
6: 三只眼，要三只眼，要团结，要团结呀、啊！哎呀，哎呀！
1: 我
7: 老爷，老爷，
1: 别拉住我！
7: 老爷，老爷，
1: 别拦住我！
7: 老爷，
1: 我这是为何你放手？我这
0: 来。
1: 数次实践证明，论打架，他实在不是我的对手。我实在是不想上了他。你那么的，咱们比点别的，分出个高下，行吗？
0: 你到底想干嘛？你今天画出个道来，老子陪你。
1: 赌神枪的枪。

0: 你是党国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你的任务就是潜伏在共党的心脏里，用你的机智勇敢和你的身体为党国获取重要情报。身体，你懂吗？
1: 我懂，长官。

现在再也不是用色相勾引他了，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女人，而他已经深深进入我心中。圣母保佑我吧，让他也爱上我，让他属于我吧。

0: 都好了吗？
1: 好了吗？
0: 没问题。
1: 来
0: 啊，来吧。
1: 可先说好了啊，谁赢了谁先选。
2: 没问题。
1: 来吧。以老子对神枪的了解，那肯定的。
0: 哎，小点声，防止神枪有片有像。
1: 肯定中。
0: 那我没得选了呗。
1: 废话。
3: 好了。
0: 好。

打硬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打硬币。其中最小的一枚

0: 怎么样啊？
1: 打中了。
2: 我呀，我刚才是故意输给你，你知道为嘛？我早上没吃饭。
0: 自己来还是老子帮你来呀？
2: 这大白面条啊，多好啊！吃不上你就着急吧，这关键时刻还是你心疼我呀。好，
0: 是吧？
2: 哎呀，心意我领了啊。哎，我呀口味比较重。哎，
3: 口味重。
2: 我也得加点葱花，配点蒜。
1: 哎，打得准的。
2: 你闻闻这面条多香啊。哎，不给你吃。
4: 哎，少东西啊。
2: 缺嘛。哎，我不喜欢吃香的。
3: 是你刚才说你喜欢口味重的。
2: 那么讨厌呢你。算了，吃不上着急呀。嗯，太好吃了。

0: 咱下来说来。
1: 哎，我，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轻点儿。人品问题呀、啊，
2: 那我就选中。
0: 都知道他枪法准，你就不能选他不中吗？
2: 下次我选不中吗？
0: 来，哎呀！
3: 我们好了。
4: 第二局，打西瓜。上的一颗葡萄。
5: 葡萄。
4: 由常小乐顶着西瓜打。
6: 谁说的？
7: 纸条上刚这么写的呀。
6: 这也太危险了吧！
7: 少废话，到那儿站着去。
6: 这也太危险了。
7: 站着。
6: 不是，不行，
7: 赶紧给我过来。
6: 我不去。
7: 过来。
6: 你，哎，尝尝，哎，我给你。先尝尝，这先晾着。
3: 不，看见我。
6: 你尝尝，你晾着。
7: 你动。
4: 葡萄给你放好了，你看着打吧。
6: 神枪大哥，你可一定要打准点啊，打准点啊。
8: 小乐别笑，晃眼。
6: 好的，我不笑，你来吧。
0: 我就不信了，这些

0: 神枪，你这枪法够可以的。
1: 哎呀，太刺激了。

0: 还记得那次你背着我冲出敌人的包围吗？
1: 记得，我当然记得。怎么？
0: 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对你的感情，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下来，而且还决定回来，全都是因为你。你又要说我是资产阶级情调了是吧？我当然不会忘记我是一名革命战士，肩负着责任和使命。可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田正飞，不要拒绝我。
2: 我会试着去做的。
3: 正飞，我会好好向你学习，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只要你肯注意我，把我放在心上，我死了都不愿意。

0: 这枪打得准。
1: 最后一碗，
2: 老爷，老爷吃几碗了？
3: 给老爷加加油，就剩最后一碗了，
4: 还剩一碗，
3: 就剩一碗。喂，加油，老爷，
2: 加油，
3: 老爷，
2: 加油，
3: 最后一碗，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5: 其实啊，我大哥那是耍威风呢，所有的主意都是江汉波出的，大哥只是个傀儡罢了。
6: 可你怎么就让了呢？你要还是个司令，最起码能压得住那姓江的一头，到现在可倒好，你只能听那姓江的使唤了。
5: 其实啊，我倒觉得小姐这么做是聪明的。
6: 我知道小姐不想和大少爷闹得太僵。
5: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小刀姐。
6: 那是咋样？
5: 不想和少爷闹得太僵，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要是不让少爷把心里的火撒出来呀，那少爷和小姐必会互不相让。那到时候要是动起手来，这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6: 这个我知道。
5: 其实啊，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小跟大哥一起长大，他那脾气我太知道了。三招之内我必制服他，
6: 到那时候他怒气会更大。
5: 那到时候啊，真正从中得利的就是江汉波。对，如果我制住了他，他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更加依赖江汉波。四千兄弟中有一部分人是愿意跟着大哥的，毕竟大哥是父亲的亲生血脉，可我和他真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那四千兄弟的心就散了。
7: 这人心要是散了，这队伍也就彻底完蛋了。
5: 对，我们必须确保这个队伍是一个整体。

0: 如果我和大哥真到了分兵自用的地步，那就确实到了势不两立的局面。如果这样，我们分开的兄弟也就会变得势不两立，最后就会刀枪相见，自相残杀。那我爹用了一辈子心血拉起来的队伍就彻底完了。
1: 现在队伍可是完整了，指挥权却落在少爷的手里。可我们的少爷又明摆着是一个皮影戏里的将军，那吊杆子拉线的还不是那江汉波吗？
0: 我倒觉得强盗姐，如果一个人想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大，就要把他放到火上烤，让他在风口浪尖上吹打吹打。
1: 我的大小姐，我们家少爷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
0: 我是知道啊，可他自己不知道。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他现在当了司令，你认为他还能快活几天？
1: 啥意思？
0: 我大哥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从小嚣张跋扈惯了，现在扬眉吐气当了司令。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江汉波只是把他当一个玩偶和傀儡。如果有一天他知道真相，知道江汉波只把他当个丫鬟使，你想想他会怎么办？
1: 以他的性格，他当然受不了了。
2: 我明白了，小姐是想让少爷知道到底谁近谁远，谁才是为他真正的好，
0: 至少能让他冷静冷静，知道只有我们才是最值得他依靠和信任的人。我想那时候我们的话他就能听进去了。只要能听进去，江汉波想操纵我们四间兄弟的阴谋自然就破了。
2: 哎呦喂，我的小姐，你怎么就那么深谋远虑？你怎么就那么聪明？我怎么就那么喜欢你呢？来抱一下。
0: 哎呦，行了，四姐，这招留给男人，我可受用不了。
1: 哪一个真行？哎，小姐，那封遗书真的是老爷的亲笔吗？
0: 是我爹写的，我爹的笔迹我知道，别人模仿不来。
1: 老爷怎么会写下这样的东西呢？
2: 爱子心切，又或许是对小姐……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无论如何，我不会辜负义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这些事情以后不要再想了，当务之急，好好想想怎么提防这个江汉波。
3: 来人！
4: 有。
3: 今天是我高兴的日子，传令下去，大摆宴席。全军庆祝。
4: 是。
3: 一个人发两块大洋，大家都高兴高兴。
4: 两块大洋，小奴在此谢过司令。
3: 啊，行行行行行，下去。
4: 是，司令万岁，
5: 司令万岁。
6: 多司令，庆祝归庆祝，不过可不要忘了正事。
3: 还有正事吗？
6: 我们的人正压着那个姓费的等待资源啊。
3: 我以为什么事儿？派支部队过去不就完了吗？
6: 司令英明。那这个人不如就派令妹吧，正好看一下他是否真心的把你当司令，再看一看他是否愿意服从你的派遣。
3: 江司令太高了，就这么办了。严副官，
7: 有。
3: 现在你去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这个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7: 是。
3: 江司令，您觉得我现在像个司令吗？
6: 像，太像了。你就是天生一块当司令的料啊。
8: 行了，别藏着掖着了吧。酒呢？拿出来吧。
7: 什么玩意儿在你这儿已经藏住了？嘿嘿嘿。啊，
8: 反正你是答应老子的。
7: 哎，本来我想控制控制你，我也不控制了，拿去喝吧。嘿嘿。
8: 哎呀，连长的待遇就是好，比我那儿的酒好多了。老田啊，咱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过酒了？
7: 你找我是不是说老严的事儿？
8: 哥俩就是哥俩啊，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7: 什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发现你就是一根筋，这次完成任务严的权还不能令你满意吗？

0: 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毫不逊色。蝎虎子还知道断尾求生呢。
1: 三爷，
0: 老田，你听我把话说完。
1: 你说，
0: 你就对咱们这一次的任务一点看法都没有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我该有什么看法？你还问我？我现在在问你。咱们这一次找军火的任务是不是绝密？
0: 是啊，
1: 绝密。那为什么咱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呢？
0: 那不是城里有奸细吗？
1: 麻城有奸细？
0: 对呀。
1: 那麻城有奸细，为什么咱们到了木子店以后住哪儿去哪儿敌人都知道呢？还是因为麻城有奸细？
0: 我的三只眼呐，你怎么不想一想呢？敌人手里有这张画，他肯定知道我们去木子店的，那画上不是画得清清楚楚吗？
1: 咱们去架子山的主峰，是老田你临时悟出来的吗？
0: 对啊。
1: 那军火藏在主峰下，画上没有画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敌人都往那儿涌呢？如果说杜鹃那个臭娘们一直派人盯着咱们，跟着咱们到了主峰下，好。可是杜念祖、吴疯子，甚至老叶岭的柴彪都赶去了，怎么解释这种事情？
0: 你这像个老侦查员问话吧？
1: 咋了？
0: 咋了？敌人有电台，他们相互通电报，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1: 不对。
0: 怎么不对？怎么不对？你告诉我。
1: 咱们现在知道。杜鹃那个臭娘们是想独吞军火，所以她不可能跟江汉波通气。而且，杜念祖那个小兔崽子也一样，他是瞒着杜鹃去的架子山，他们之间怎么可能通气？
0: 要是江汉波根据咱们的行动悟出来了军火就藏在架子山主峰，所以他让杜念祖，同时让柴彪和吴峰呢跟他一起去抢军火嘛。
1: 反正老子怎么着也不相信江汉波那个人能跟你一样，看一幅破画就知道军火藏在哪儿。
0: 我告诉你。江汉波不是一般的人，他非常聪明，这点我从来不敢忽略他。
1: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始终都认为一定有人给敌人通风报信，而且这个人他一定是军统的狗特务严德全。
0: 如果是严德全的话，我们还能完成任务吗？还能活着回来吗？
1: 咱们能完成任务靠的是那批军火和有利的地形。老田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那些精良的武器和打不完的子弹，你活个试试？
0: 我告诉你，他要是冷不防拿机枪突突咱们，别说三只眼，你有一百只眼睛都没用。三只眼了，三只眼，老连长已经牺牲两年了，这件事情该放一放了，你总不能怀揣一辈子吧？是，教训我们是不能忘，那么多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你都能去怀疑他吗？还能每个人后面跟一个人去盯着吗？
1: 严德全他不是普通的国民党军官，他是干了多年的军统特务。
0: 我告诉你，对他们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次给师部送情报，还有那次在梅花岭救我们，这么长时间了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你看不出来吗？亏得你还找三只眼，
1: 你就固执吧。
0: 固执的不是我，是你。
1: 固执啊，就当老子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
0: 站住！我警告你，一定要顾全大局。你要敢当着胡说八道的话，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1: 老田，你觉得我三只眼成天在小分队里插科打诨的，是为了什么呀？
2: 等等。
1: 又要干嘛？
2: 把这酒拿来。
1: 谢谢。
3: 哎，小子。进来。哎，马杆儿，要不要给他弄点水喝呀？别把那小子渴死了。
4: 到三家店再。

0: 来说吧，可不死他。
1: 嗯，好了。
2: 三家店。
3: 七里营离京寨已经不到100里路了。
4: 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呀？这一路可都有咱们的搜索队呀。
3: 不简单呐，这帮家伙。
5: 报告。
6: 对后。田连长来了，
7: 市长、
5: 政委，坐，快到这儿吧。
7: 处长，是不是有费若愚的消息了？
6: 这家伙的鼻子可真够灵的。你说的没错，我们的搜索队啊，在七里营发现了这伙匪徒的踪迹。
7: 七里营，
3: 你去过吗？
7: 我去过。
3: 我要你带突击小分队去七里营，把费若愚给我活着救回来。
7: 可市长。我们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也要一天一夜才能赶到，这段时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3: 我知道你想什么，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
7: 为了费若愚的安全，
6: 我们包围那里不成问题啊。可一旦敌人发现自己无路可退，那费若愚同志活下来的希望可就渺茫了。
7: 我明白。
3: 田壮飞啊，你要清楚现在的大形势。我们和兄弟部队已经对防御山、钱大宝、五七这三股土匪势力进行了围剿。接下来，根据指挥部的意图，我军将集中优势兵力去清剿杜鹃、江汉波这股最大的土匪武装。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会对他们的匪巢进行攻击。但是如果未能及时救出费若愚同志，一旦京寨完成合围，你想想，敌人会对费若愚同志怎么办？
7: 敌人同样明白自己身处绝境，费若愚同志比较生命难保啊。
3: 田壮飞啊，这一次你执行的任务和以往不同。以往你袭击敌人的特务据点可以毫无顾忌，用炸药炸怎么都可以，这次不行。首先要保证费若愚的安全，如果敌人丧心病狂杀害费若愚同志，只需要眨眼的功夫，所以你连眨眼的功夫都不能给敌人。
6: 所以你这一次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7: 是，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去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出发。
7: 是。
6: 哎，老天，我送送你。怎么样？去看过小杨了？
7: 去了。
6: 怎么说呀？
7: 也没说什么。

0: 谁啊？是田连长吗？
1: 杨秘书。
0: 真的是田连长？
2: 是我。
0: 你刚才一直在门缝里看我，对不对？
2: 不，没有，我没有。
0: 没关系，我就喜欢让你看。
2: 我真没有。
0: 走进屋坐一会儿。
2: 不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出发前过来看看。政委说你已经出院了，让我出发前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全好了？
0: 要是政委不让你来，你就不来了是不是？
2: 不，也不是。
0: 不管怎样，你来了我都高兴。知道我刚才在想谁吗？
2: 想谁啊？
0: 进屋告诉你。走
3: 走嘛。
0: 傻瓜，当然是在想你了。
2: 是吗？
0: 我在想你以前的样子呢。你知道你以前对我多冷酷吗？整个人都像冰块一样。可是现在你居然能来看我了，真的特别特别高兴。拉一下手又不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一直在担心我的伤呀？
2: 是啊。
3: 其实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你看，
0: 治好了差不多了吧？
2: 是。
0: 你再坐一会儿，就再坐一会儿嘛。
2: 他们在等我，我得赶紧走了。
0: 现在就要走呀？
2: 是啊。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0: 我知道我不该问，我真的该走了。那好吧。 路上小心点。
1: 我会的。能，我走了。

我爱你，小姐，没你想象的那样疼。可我疼，伤成这样，比我伤成这样还疼。你喜不喜欢我？我这是怎么了？我真的对他有了那种意思。 是的，是政委命令我出发前一定要去看的。我是在执行命令。

0: 村子里有咱们的人吗？
1: 没有，我怕被他们发现，对费董事下毒手。
2: 你怎么办事的？他们要是跑了呢？
1: 不会，我都安排了盯梢的人了。
2: 哎，你可别小瞧了这些特务。说的对呀、啊，特务比贼还奸呢。
0: 这里多少人？
1: 应该有十个人吧。
2: 应该。
1: 对不起，连长，我并不是不想说准确数字。
2: 那就是你不会数数是吧？
1: 不是，这些家伙十散十聚，最多的时候有十二个人，最少时候也有五个人。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
2: 老铁，这是老俊统的一并推进法，跟踪的人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人数和留住地点。最完蛋的是嘛呢？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被劫持的人质到底是在哪伙敌人手里。
3: 这些不会是你安排的吧？
2: 没错。你怎么吃铁丝拉照里？你胡编呢你？
0: 现在呢？他们有几个人？费若愚在吗？
1: 肯定在。可他们是不是有人提前进了村？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2: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0: 郝队长，
1: 到，
0: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
1: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2: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费大傻来？
0: 郝队长，
1: 到，
0: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在我们进去之前不许暴露。
1: 是。
0: 大家听好了，如果院子里有敌人的哨兵，交给朱月清，其他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不能给敌人留一点杀入费若愚的机会，明白吗？
4: 明白。
0: 晚上八点一刻准时行动。
5: 前报受悉，甚危，对共军向我长山村等地调兵之事，我已命各部严加防范。现杜鹃起一部已赶赴三家店接应押送费若愚之特工，其速探明有无赴三家店迹象，我或可提早应对，速报江汉波。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1: 哦，是有重要任务。
2: 田仲飞一定是去救费若愚的，那他一定是去救三家店啊。可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去三家店。

0: 这个是，这一定是非洲预留下的数字，还是密码？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1: 那就应该是地名，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聪明。哎，你说他呢？说我呢？都聪明。
0: 记下来，都记完了，走吧。哎呀，
2: 队长，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另外，那个郝排长在村北安排的两个暗哨，牺牲了。看来是我们来晚了。
0: 走吧。哎，我去，你。
3: 老天，你可真沉呐！哎呦我，哎，老天，底下有嘛玩意儿？
4: 费大傻留下线索了？
3: 什么线索？
4: 嘿嘿，三组密码，肯定是名字啊。
3: 名字？
4: 人名？真他奶奶的聪明！ 这肯定是奸细的名字啊！哎，
0: 你别胡指行吗？
4: 三姐，别在那胡说好不好？嘿嘿，老天，我活一活也气氛不行啊！啊！

0: 我服了，这老田的盐柱子也太贼了。
1: 三，
2: 咱队里好像没有姓三的吧？
3: 有，
4: 三只眼。
2: 哦，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对对，有。
3: 哎，不是，我没有说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
5: 家，
6: 可喜撩的。
3: 我说狗特务，你什么意思？
6: 我没嘛意思，我娱乐一下大伙儿行吗？
3: 我看你是想把水搅浑吧？
6: 哎，你别告抬我啊！我没那本领，那是你的强项。
4: 行了，你俩都少说一句。你看队长这正忙着吗？
5: 三家店，
3: 他们去了三家店，
7: 一定是这样。
3: 那我现在即刻队伍去。
7: 等等，我觉得现在越急越是不安全，让敌人以为把我们给甩了，这样费洛伊同志暂时才能安全。
8: 带着你的人呢，往西走，但不是去三家店，而是去下马村，
3: 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8: 对，到了村内以后，装着要宿营的样子，确定无人盯梢之后，再悄悄溜出村子。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三家店的干河庄，明白吗？
5: 明白。
8: 那两个牺牲的战士，都掩埋了吗？
5: 都埋了，都做了记号。
8: 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面对的敌人特别的狡猾，丝毫的松懈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5: 是连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8: 行了，去集合你的部队吧。
5: 是。
8: 哎，起来，起来吧，大家准备一下啊，两个小时之后出发。
9: 哎呀，竹板那么一拔呀，憋得咱不快，跨一跨，肾大傻，胸肌怎么那么大？

0: 麻城共军未见异动，今日田正飞依在城中休整，
1: 无出城迹象。我亦于今日得到消息，共军有投鼠忌器之虑，故对我特工押送废之行动虽广泛撒网，但无效者居多，请命我方特工加快行动速度，

0: 趁机潜出重围，以防他变。
1: 春风，
2: 不是你自己跟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没听懂啊？
3: 李阳副官，给杜司令解释一下。
0: 是，司令，意思是说我方特工现在是安全的，并希望我们能让特工加快行动速度，并为开展严密行动之时，早日把姓费的送至金寨。
2: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让他们赶到三家店，把那个姓费的交给我妹妹，不就行了吗？
3: 我已经电告他们了，而且我的铁工还回电说，共军在今晚早些时候袭击了他们在七里营的落脚点。
2: 怎么了？那姓费的被共产党给抢走了？
3: 那倒没有，还好他们离开了。
2: 吓我一跳，那不就没事了吗？
3: 杜司令想过没有啊，共军既然一直在投鼠忌器，为什么又敢于出手了呢？
2: 你能不能说话不跟我兜圈子啊？快说什么事儿？
3: 好，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的话，共军之所以能在七里营敢于出手，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救费洛鱼有十足的把握。
2: 那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把握？
3: 恐怕他们当中已经来了高人了。
2: 高人？田仲飞？
3: 对。
2: 不对，你那个春风不是说田仲飞在麻城吗？
3: 他电报里所说的昨天离现在已经是前天了，根据田仲飞的行动速度，那还是有可能到七里营的。
2: 那么说田仲飞也往三家店赶呢？
3: 恐怕有三种可能。
2: 那他不知道我们的人也去三家店？
3: 我的特工还告诉我，袭击他们的共军已经往西追过去了。
2: 那不就对了吗？那三家店就在七里庄的南边，他往西，那不正中下怀吗？
3: 要是这是田仲飞的疑兵之计呢？
2: 听不懂。
3: 杜司令，凡事都不要看表面，特别是对田壮飞这样的人，他的诡计多端已经让我们屡屡吃亏了。
2: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没来得及。
3: 梁副官，给杜鹃支队长发报，告知他田壮飞很有可能往三家店方向去，让他要格外小心。另外，在保证业界回费若愚的前提下，把田壮飞消灭这三家。去吧。
4: 是。
3: 司令觉得这样可以吗？
2: 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都下完命令了，得问我。
3: 你妈蠢猪！
5: 三家店没有共军驻守，可以说是我们的地盘，在这里消灭田壮飞应该不难。
6: 只要他田壮飞敢来，
7: 他一定会来。
8: 站长，副司令的人不会还没到吧？
4: 不会，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要是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们。
8: 放心吧，站长，这小子呆头呆脑的，他根本没那个心眼儿。
4: 进了三家店，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别在最后的关头给老子出问题。
8: 是，快点，
2: 走，
8: 快。
7: 那个押送的共军什么时候到？
5: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到了。
6: 小姐正要在这里打田壮飞的埋伏。
7: 这个人共军非救不可，田壮飞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5: 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从七里营有两条路到金寨啊，
7: 要想甩掉田壮飞并不容易。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埋伏在这里，再找几个兄弟去我们人来的方向隐蔽监视。